只是感情里的分开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走散了就是走散了，不必追问谁对谁错，那些相处的瞬间真心过就已经对得起这段相遇了。

想通了分开的答案，才明白放手其实是另一种成全，把给对方的祝福藏在心底，自己重新寻找生活里的光。这是爱过之后，我们能给自己的最后一种快乐。

当这份关于爱的情绪翻涌过所有跌宕，总会回到最初的感动。多少人在 KTV 里扯着嗓子合唱这首《把青春的悲欢都揉进这句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这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共同旋律。

唱完了《旧时光的温暖》，再回头看爱里的破碎。当诺言变成了谎言，当真心换来了欺骗，这份掏心掏肺后换来的伤害，被他们唱得戳心又直接。

被伤害的情绪落定，剩下的只有写满委屈的信纸，一字一句都是错付的真心。那些没寄出去的告白，没能得到回应的爱意，都变成了纸上不肯褪色的遗憾。

明明说好了要坚强，说好了掉眼泪就是认输，可忍不住鼻酸的瞬间还是会被情绪击溃。其实不用逼自己一直硬撑，偶尔的脆弱从来都不是错。

就算哭过、脆弱过，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永远不会灭。撞过南墙，碰过钉子，哪怕爱错了人，不死心的我们还会接着向着想要的未来走。这份韧劲就是我们往前走的动力。

走了太远的路，看过了太多爱里的聚散，最后总会回到出发的地方。不管经历过多少跌宕起伏，别忘记那个最初敢爱敢恨的自己，别忘记为什么出发。

今天的能量七八点，跟着动力火车的声线走了一遍，爱里的从莽撞到释然，从破碎到痊愈，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恨勇敢，都是我们生活里最鲜活的动力。不管今天你经历了什么，记得带上初心，继续往前走。七八点的能量充好了，接下来。

0: 来的一天，继续带着勇气出发吧。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

0: 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93集，宋义枭首。一切的暗流都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涌动，一切的刀光剑影都在推杯换盏中逼近。宋义似乎没有察觉到，他实在是太迷信怀王的印玺权力。在为儿子饯行的宴会上，宋义先是宣读了怀王派遣宋襄出使齐国去任相国的诏命，然后端着酒杯，目光逐一扫过坐在各自席位上的将军，高声道：
5: 诸位，想必大家不会忘记周显王45年齐楚之盟，令强秦不敢东进，后来张仪连横之策破之，齐楚灭亡，不亦悲乎？然今王上英明，应齐国之行，宋襄出任齐国相国，从此齐楚再度联手，救赵诛秦，胜券在握，请诸位举杯，恭祝早日实现兴复楚国之大业。
4: 在宋襄的陪同下，宋义首先来到范增面前道：
5: 老先生走遍乡野寻访怀王，劳苦功高，且饮一躬。
6: 啊，好说好说，谢过上将军。
4: 范增躬身回应，将宫中酒一饮而尽。
6: 啊，还望上将军不负众望，早发大军救赵于危难之中。
4: 宋义也以同样的语气回应：
5: 好说好说。
4: 接着宋义父子又来到英布面前道：
5: 诸鲁英雄唯当杨军身负众望，素为宋义敬仰，且饮此功，请。
4: 看着英布饮了酒，他又来到吕臣面前，宋义道：
5: 当初陈王举义，司徒大人追随左右，陈王允命，大人又拥立相公为上柱国，与楚功莫大焉，宋义当居身敬之，请大人笑纳。
4: 宋襄也在一旁附和：
7: 司徒多劳，在下才能在义国安心。
4: 吕臣起身打拱道：
8: 吕臣区区中军，若非当阳军相助，岂有今日？而今身为长史，能为大人策划一二，足矣。
4: 这些人无论其运筹还是勇力，都在项羽之下。现今宋义将项羽放在最后，显然是冷落和轻视之举，这一点范增看得最为清楚。他在心中笑宋义见识太浅，竟不知山雨欲来，危机在前。他自鸣得意的是，事件正朝着自己预见的方向发展。果然，宋义父子来到项羽面前，刚刚举起酒躬，尚未说话，却被项羽抢了话头：“
9: 且慢。”
4: 项羽伸出粗大的臂膀挡住宋襄举起来的手道：

0: 今日饮宴，乃为宋公子饯行，岂能有酒而无舞？来人！
1: 话音刚落，就见虞姬提着一双鸳鸯雌雄剑进来禀报：
2: 妾闻宋公子明日将远赴齐国为相，故而舞剑以为助兴，还请上将军笑纳。
1: 言罢，虞姬提气收腹，两脚并立，骤然间一个旋转，使出犀牛望月招式，双剑直指长空，接着一个腾跃，急行绕场一周，其剑如电，令人目不暇接，其形如幻，令座上不辨东西，落地稳如泰山，腾空跃如蛟龙。刹那间，宴会厅内寒光闪闪，似有飞雪临天，舞剑人英气逼人，似有杀机四伏。英布范增连连叫好，宋义身边的校尉将军不明其理，也就跟着叫好。只有吕臣似乎感到了什么，口张的老大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虞姬舞剑的第一招式出来后，宋义的内心就开始不安起来。可这是为儿子出行举办的宴席，他如果表现出一丝惊慌，都有失上将军体面，成为笑柄。他坐在席上，欲用酒安定自己慌乱的心境，可刚刚举起酒弓，倏然看到虞姬一个乳燕翻身，右手的那把剑削掉悬挂在空中一只灯盏的油捻，落到身后的幔帐上，顿时火苗蹭蹭地燃烧起来。宋义忽地从席上站起，大声喊道：
3: 来人，扑火！
1: 然而晚了，只见项羽从虞姬手中接过一把宝剑，跃到宋义面前骂道：
0: 宋义老贼，竟敢违抗怀王诏命，延误战机，罪该万死。
1: 猝不及防的宋义就这样被取了首级。项羽登上岸机大声道：
0: 宋义多行不义，故我奉王上之命诛之，其他诸将慎勿轻动，违令者斩无赦。
1: 平日里围绕在宋义身边的校尉们这才发现，就在虞姬削掉火苗点燃幔帐的那一刻，由龙驹率领的楚军适时地杀了进来，将宴会厅包围了，任何人轻举妄动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吕臣已经看清楚了，这是一场预谋的杀戮，此计必出自范增。事到临头，吕臣反而镇定了。其实围绕要不要渡河救赵，不为项羽，他也曾多次与宋义有过争执，每回都是不欢而散，只不过吕臣恪尽职守，以大局为重罢了。因而在他看来，宋义今日结局正是不听从谏言的结果。
4: 诸位将军，宋义抗命不前，贻误战机，疏于治军，致使军纪松散，扰民之事屡有发生。
1: 吕臣转过身来面对项羽道：
4: 当今之计，请将宋义罪行速报大王，奏请大王速任上将军，主持大军诸事。
5: 长史之言甚是，在下以为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帅，我等拥立项将军为假上将军，并报大王得知。
1: 范增一边回应一边打量周围，却是不见了宋襄踪影，忙问：
6: 哎，宋襄呢？宋襄何处去了？
1: 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一声答应，虞姬一手提着宋襄的首级进来道：
2: 启禀将军，宋襄小贼欲逃走，婢妾取了首级，请将军验看。
1: 宋义父子血淋淋的头颅被摆上案机，大家的心一下子绷得老紧。有几位校尉平日得宋义恩宠，本于报仇，现在看到人心尽去，悄悄收了手脚。这时候，在项羽军营守候的桓楚见许久没有消息，放心不下， 也匆匆带着士卒向宋义大营呼啦啦地杀了过来。宴会厅弥散着血腥味儿，寂静的可以听见每一个人的呼吸，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项羽身上。项羽冷冷地环顾四周，似乎要穿透每个人的内心。待他把目光定格在桓楚身上时，才开口说道：
7: 桓楚起立，末将在，
8: 命你连夜将消息送到彭城，宋义抗命不遵，延误战绩，全军上下皆曰可杀，即顺从全军意志，将之斩首。
7: 诺。
1: 桓楚言罢转身离去，门前聚集了大批军士，要求尽快发兵渡河救赵，早日诛灭暴秦。项羽方才还紧锁了眉宇，顿然绽开了，心头喧响着一个声音：
9: 秋水失之，百川观河，民心即社稷也。
1: 刘良带着刘肥、曹竹和樊抗星夜奔回彭城，刘邦却已率领大军北去攻打历县，安排三位公子在客栈打尖歇息一夜。第二天，众人就马不停蹄地寻路北去，一路风尘，追进砀郡。此地已属义军管辖，沛公乃为郡长，大家才放慢了脚步。等到赶到历县，已是秦二世三年十二月了。刘肥自知这次私自离开军营惊动了太多的人，因此越是接近历县，就越是心中忐忑，不愿意再往前走了。
10: 牛叔，俺怕。
1: 牛良松开马缰，放慢脚步问道：
11: 你怕啥？
10: 父亲若是……
1: 牛良当然知道，刘邦见了刘肥，自然免不了一顿责罚，叹了口气道：
11: 哎，今有今日，何必当初啊？男子汉既是犯了错，就该面对，你说是不是？
1: 刘肥便不再说话。樊抗又问牛良：
11: 牛叔，父亲不会鞭打我等吧？只要你等低头认错，牛叔可求情饶你等一二。
1: 倒是曹竹毕竟年纪大些，听了牛良的话，胸中似乎真长了男人的气概，在马上责备两位同伴道：
12: 不过就是一顿鞭笞，怕从何来？忍受便是了，要紧的是往后不再犯。
11: 对了，这样才像男儿的样子。
1: 牛良扬鞭一响，四匹战马朝前奔去。
1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 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5: 每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八月一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1: 94集，刘邦求贤。这会儿，刘邦正与萧何、柴武坐在大帐中品茗叙话，刚刚攻下历县的胜利喜悦还挂在每个人的眉头。刘邦端起茶杯道：“
16: 此次攻下历县，得益于柴将军，又兼未知黄信、吴满二军协力，方得取胜。我以茶代酒，谢过将军呐。”
1: 萧何在一边劝道：“
17: 刚武侯受怀王册封，深明大义。而今四方群雄正盛，合力者强，沛公胸襟开朗，将军何不与其合军一处，共取咸阳，岂不快哉？”
1: 柴武忙陪着刘邦饮下杯中的茶道：“
18: 谢过小公，末将正有此意。”
1: 出自当郡的柴武，早年亦在故里拥耕。秦二世元年，刘邦流落芒砀山深处时，他就听闻刘邦善得人心的传闻。后来自己虽然响应陈胜、吴广举事，由于身边缺少萧何这样的运筹之才，举步维艰，至今也不过4000人吧。薛宪会盟后，柴武更觉势孤力单，但听说他性格暴戾，不能容人，便心灰意冷。此次立宪之意得遇沛公，对其为人甚是佩服，萧何的提议正合他的心思。刘邦大喜过望，忙起身欢迎，被柴武死死拉住：“
18: 沛公如此折煞柴武了。”
1: 刘邦再度落座，对萧何道：“
16: 吩咐下去，今日晚间为刚武侯设宴接风。”“
17: 诺。”
1: 萧何应了一声，却听见帐外传来一声喊：“
19: 啊，为何人接风？岂能没有俺？”
1: 说话间，樊哙携曹参进帐来了，柴武忙起身迎接。樊哙粗声粗气道：“
19: 哼，柴将军命好，有口福，你一来就为你接风，俺跟着沛公从沛县打到历县，也没讨得半杯酒喝。”哼！
1: 曹参知道这一对连襟没个大小，笑着打气儿道：“
20: 你就记得吃，真不愧是屠狗者的胃口。”
1: 萧何挥手打住二人的话头：“
17: 今日因柴将军到来，众人高兴，你两位就不要斗嘴了吧，沛公还有大事与诸位商议。”
1: 曹凡这才住了口。刘邦带大家坐定后，清了清嗓子道：“
16: 自怀王谥业以来，我军一路西进，依克阳城与冈岭， 比守城秦军弃城西逃。二克立县幸遇刚武侯，又得魏军相助，全军奏凯，此皆将士上下戮力之功也。下一步我军将兵发昌邑，如何制胜？诸军请不妨畅言。萧何闻言首先建议道：
17: 不知山林险阻，举责之行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昌邑者地处齐郡之西北，渭水之下游，境内有齐乌山，扶我军自南来，人地两生，若要取胜，须得通晓地理之人，方能稳操胜券。
16: 樊哙嘟囔道：
19: 程都此言无非白说，我军现尚在历县，何处觅得向导啊？
16: 曹参看了看身边的柴武道：
20: 不知刚武侯有何见教？
16: 其实在刘邦刚刚提出问题时，柴武已经想到了一个人，只是不知道这个时候提出来是否适当。说起来那是前年的事情，那时候他刚刚举义，人数不过一千，有一次在砀县城北的山泽中遭遇秦军围攻，粮尽草绝，陷入困境。他本已做好最坏的打算，然而就在当天夜里，一支军队奇袭了秦军，柴武趁乱突了出去。拂晓在北去的路上，两军相逢，才知道昨夜袭击秦军的壮士名叫彭越，他本是南来投奔陈胜，不料却听说陈胜被害，于是准备重回昌邑。柴武这一说，只听萧何哦了一声，接上话道：
17: 哦，侯爷这一说倒让萧某想起此人来，记得在封县时王陵也说起过此人，说昌邑少年举事时推举彭越为首，他再三推辞不过，只好答应。然而第二天点卯时，却发现许多人没有如期报到，于是他说自己老了，众人执意，他才勉为其难当首领。现在到了约定的时间，而有许多人没到，没到的人不能都杀了，只杀最后到的一人，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有人迟到了。当时我就对王陵说：彭越者将才也，不料刚武侯也遇见过此人。
16: 萧何与柴武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刘邦凤眼放光，口中生津，似乎利欲见之而后快。
3: 哦，有如此陈勇能断、风从彪虎之人，何不快快请来啊？
18: 在下听闻彭越性格刚烈，好特立独行，不轻易追随他人，故而尚需假以时日才好啊。
3: 哎，不管用多少时间，只要他愿意归附，我将视若上宾呢。
16: 刘邦把目光投向萧何和曹参：二位谁愿前往？萧何打了一个拱道：
17: 眼下天寒地冻，腊祭在即，等过了腊祭，在下就起身前往昌邑。
16: 需要带侍卫吗？
17: 不用，带了兵卒反而让他生疑。
16: 柴武在一旁听着两人说话，心头就起了涟漪，
3: 为刘邦的求贤若渴，为萧何的坦荡无私，为自己这次抉择而欣慰。
16: 只是他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他对刘邦的认识又深了一步。一干人只说到傍晚，李甲进来禀报说接风的

0: 宴席已经齐备，刘邦遂起身拉着柴武的手出了大帐，朝后厅而去。席间众人免不了推杯换盏，畅饮开怀，等回到大帐已是戌时二刻。刘邦刚要吩咐李甲铺被暖榻，却见月恒和牛良站在了身后，有些微醉的他觉得身子懒慵，挥了挥手道：你等有事明日再禀告不迟，我有些困倦了。牛良与月恒交换了一下眼色，走进刘邦附耳嘀咕了几句，但见他双眼大睁，酒醒了许多。
1: 呵呵，那个蠢材果真回来了。
2: 沛公之命，卑职怎敢言当？星夜赶到泗水亭，果然几位公子回了家。
0: 刘邦的酒意又去了一半，恨恨道：
1: 来人。
3: 在。
0: 李甲带着几名侍卫应声进来。
3: 请主公发令，
1: 将刘飞、曹竹、樊抗三人压下去，重则四十军棍。
3: 诺。
0: 众侍卫转身，却被月恒上前拦住道：
4: 沛公息怒，末将有事禀报。
1: 你无需说情，我亦不会听。不打这个蠢材，日后如何治军统兵？
4: 军法当然也要执行，不过先请沛公听完末将陈说之后再做定夺不迟。
0: 刘邦便不说话，暂且坐了下来。
4: 我军自沛县举义以来，经年征战，屡有将士捐躯，留下遗孤，不断遭受秦军追杀，故而末将思虑能否将之招募到军营，建一少年营，由军中主簿或者传院教之以礼义文字，派遣得力校尉教之以兵法武功。这不仅体现沛公宽仁慈爱，彼等将来也必成国之栋梁，岂非两全其美之事？
0: 听了月恒这番话，刘邦捻须沉思了一会儿，等到抬起头时已是喜出望外了。
1: 岳将军虽然年轻，然虑事宏远，依我看来，教之兵法武功之事非将军莫属。就命你为少年营校尉，招募沛中捐躯将士子弟如何？
4: 末将定不负沛公厚望，只是末将一人独木难支，尚需有一精明之人协力。
0: 岳恒说着看了看身边的牛良，刘邦顿时明白，随后道：
1: 就命牛良为司马，协助你管教诸子弟如何？
0: 牛良当然没有不愿意的，可他仍惦记着刘肥的刑罚，趁着刘邦高兴求道：
2: 公子私离军营本应处罚，可卑职方才忘记禀报主公，夫人早在沛县就严厉责罚了，至今身上仍留有鞭伤。
1: 哦。刘邦长吁一声，从内心感谢吕雉带自己教子，
0: 他已打定主意，一旦局势稳定，就接家人到身边。
1: 哎呀，虽是他母亲责罚，然军法难免。
2: 罚是自然，依末将看，不如就罚他三人负重奔跑十里，如何？
0: 牛良急忙跟上刘邦的话，见刘邦点头，牛良又问：
2: 主公不见见公子？
0: 刘邦挥了挥手道：
1: 不见了，等他认错再见不迟，二位累了一天，也该回营歇歇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亚

0: 着大天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听众朋友，分享今天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个多年前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那个时候啊，刚刚开始普及打乙肝疫苗，我忽然有几天呢，我就发现自己啊眼珠子发黄，而且呢浑身乏力，然后呢突然又开始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于是呢我就自己确认自己可能是得了乙肝了，然后呢就问了周边的人， 啊，你看我是不是得了乙肝了？他们呢，看了看我的症状，听了听我的描述，又看了看我的眼睛，有点发黄，也基本上确认我呀得了乙肝，让我赶紧去医院。于是呢，我忍着浑身的疲惫，迈着沉重的步伐到医院去排队挂号。此时此刻呀，我愈发认定自己已经是一个病人了。好不容易坐在医生对面，大夫看了看我，听了听，笑着说：小伙子，回去好好睡一觉。于是我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所有的症状消失了。嘿，这件事啊，就是典型的疑心生暗鬼的范例，也是情绪对我们个体的影响。那为什么会说这个事儿呢？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过身体出现问题，打针吃药却依然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咱们今天阅读的这本《情绪的毒，身体之道》，作者呢是日本的自宁新平，他在书中呢就告诉我们，这其实呢是身体在提醒我们为自己而活的讯号。那么这一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咱们的话题呢就从作者自宁新平的职业经历开始。这位作者呢从事连接心理与身体的咨询工作呢已经有20多年了，他综合心理学和生理学具体协助病患来解决身体上的烦恼。而今天这本书就是作者以自己的经验解读情绪和身体的关系，说明只要懂得调整心理就不容易生病的理由。这个呢和咱们中医的很多观点其实是一样的，气大伤身。那么在这本书里呢，作者阐述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如同身体上会有饮食、运动、睡眠周期等生活习惯一样，心理也存在生活习惯。简单的说，这种心理上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经常会信以为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是那样的。而当我们被这种想法束缚，就会很容易出现批判、愤怒、排斥、心烦气躁、不安的情绪，而且呢，会沉浸在那样的低迷的情绪中，很难跳出来。比如生气之后浑身发抖，不想吃饭，情绪低迷等等，继而呢，有些人会出现胃疼、头疼、头晕、浑身发冷。那么这些症状啊，到医院去检查没有病因，但实际上呢，又会严重的困扰那一刻的我们。如果你想告别这些恼人的负面情绪，那本期节目就跟我一起去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0: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9: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位大妈晕车，提前半个月拿到出行的火车票，看见票之后那一刻开始，她就上吐下泻。您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心理作祟吗？中医的五志就说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我们平时呢没有注意到的这些情绪啊，一一反馈在我们身体的每个地方。面对自己的身体，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心理。只要了解情绪形成的机制以及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就能把情绪的毒呢赶出身体，让自己神清气爽，人生从此逆转。作者在这本书里呢就分别提出了有效的应对与分解的方法，这几点呢非常有意思。第一，调整生气、心烦气躁的情绪， 对付生气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作者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睡再说。只要能取得充分的睡眠，就能给肝脏充分的营养补给。如此一来呢，才有能力去思考要对谁生气，为什么而生气。

系，想要对方如何了解自己。整本书里呢，我最喜欢作者的是下面这句话，说对不代表一定能得到幸福。对身体来说啊，与其养成主张对的习惯，不如养成懂得选择幸福的习惯。第二点呢，叫调整犹豫不安的情绪。你是不是也经常会在出门的时候想啊，哎，我是不是把大门锁上了？哎，我是不是把煤气关掉了？然后脑袋呢，也会不停地想，这个现象的背后啊，就是中医的思，思则气结，想太多呢，会让你呢情绪郁卒，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低迷，提不起劲儿。一旦这种情形恶化，就会伤到你的消化器官，胃、脾脏、胰脏都会受影响。当你陷入某个思考漩涡的时候，遇事不去想，反而愈容易去想，那么最后呢，在遇到决断的时候也会思考良久，没有办法做出决断，不但让你错失良机，也会让你的消化器官不堪重负。第三呢，就是调整悲伤寂寞的情绪。作者呢有一名患者，每个周末呢都会不舒服到躺着一动不动，甚至恶心呕吐，这样的情况呢让他非常痛苦。按照医学方面来说呢，这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普遍认为啊，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呢常常被迫处于交感神经失调症表象的状态里，那么这会导致本来呢应该排出体外的压力和毒物被迫留在身体里面，甚至使人持续现在无法消除疲劳的状态里。一到假日，为了释放出囤积过多的能量，人呢就不得不采取呕吐的手段来舒缓身体，让过去一周里处在不均衡状态的交感神经还有副交感神经再度恢复均衡的状态。那么真的只是这样吗？当我们的身体处在紧张的状态的时候，疼痛、发痒、发麻、味觉、触觉、听觉等感觉就会像运动选手在参加比赛时受伤一样，变得麻木、迟钝而且无感。不仅如此啊，当我们身体麻木的同时呢，也会暂停心理的运作，那么这种情形呢就被称为冷漠。多数的起因呢是亲密的人生离或者死别，而我们的潜意识呢会把这种情绪封印在心理深处，往往呢因此让人无法察觉到呕吐的原因其实呢是来自于深深的悲痛，才会误以为哎，大概是工作累了吧，从而迟迟无法改善症状。那么作者的这个病患之所以会呕吐，就是因为亲人的离世而久久无法释怀，无法用呼吸来吐出情绪的缘故。我们每天呢都可以提醒自己利用呼吸来好好的吐出情绪，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松一口气的目的。所以呢看书的时候作者就提醒了，亲爱的，跟我一起发出气功中的哈这个音，让那些无法用言语确切说明的难过的心情，或者是无法说出口的悲伤情绪，都可以透过一声啊被吐到大气里。第四种呢是调整忧郁无精打采的情绪。咱们西藏啊有一句谚语说，从自身之外寻找快乐，就像在背阴的山洞里寻找阳光。我们呢往往感知不到开心快乐的情绪，每天都生活在忧郁无精打采的状态里，让我们的心脏会变得非常劳累。延伸一下另一本书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马修·理查德的《学会快乐》一书中，讲述了怎么样通过练习的方式找到快乐。除了疾病这样明显的症状之外，我们呢还可以通过外在身体的情况看到我们身体内在的情况。比如肩膀，我们的右肩代表的是生气与需求不被满足，左肩代表的是缺乏自信和自我评价很低。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人，务必提醒自己多活动左肩。比如呢，当你要把资料拿给同事，踏步向前的时候，要去搭

0: 靠拢。注意呢，这是一个相反的动作，反复交替这个动作。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想象两个三角区像蝴蝶飞一样。做完这个呢，你会觉得自己放松很多。第五个呢，就是要调整忧郁无精打采的情绪，就要对身边的人道声早。作者告诉我们，调整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与他人分享，这样呢就能恢复原有的可爱和魅力。分享的东西啊，不一定是有形的物品，也可以是有趣的经验、资讯、智慧，甚至是道一声早，把你的笑容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度过美好的每一天。您要记得，经常去检视你每天的言语表现，用客气的、适合场合的言语去表现你自己，建立你自己的场域。第六点呢，是调整恐惧害怕的情绪。当你频尿、成年长痘痘、肩胛骨僵硬、脚部浮肿，那么这些呢，是因为我们带着恐惧害怕的情绪。中医就说了，恐伤肾，认为恐惧有害肾脏，而肾脏呢，会将血液里多余的物质区分开，用来净化我们的血液。但是血液对于身体来说呢，完全是自己的分身，要将这种另一个我的血液过滤后排除出去，当然会感到恐惧。那我们最好明白，恐惧是要我们将不必要的东西放弃的讯号，紧抱不放只会让身体无法动弹，也会降低你真正的魅力和能力。调整恐惧情绪，只要简单而又清楚地说出我要某某，然后呢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儿，其余的事儿呢就交给他人去负责。还有呢，恐惧的时候啊，记得把家里整理干净，并大胆地去丢弃自己不必要的东西。第七个呢，就是要调整恐惧害怕的情绪，请抬头挺胸走路。当你看到一个人姿态端正、气质优雅、态度柔软、眼神从容不迫、看起来落落大方、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笑容，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是一个肾脏健康的人。肾脏功能健全的人呢，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安心感，如果是女性啊，还会让人觉得非常性感。而如果您想成为这样的人呢，可以做以下的练习。第一，平常不论是站立还是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有意识收紧肛门。当你收紧肛门，你自然的就会抬头挺胸。所以呢，不论在哪种场合里，你要记得提醒自己做这件事儿。第二，只要你持续地进行两个星期，你的姿势呢就会变得端正，体型呢应该也会更苗条。当你能自然收紧肛门的姿势，还能维持顺畅呼吸的时候呢，就完全地学会了这个诀窍。在我们的空间里啊，是先有心理还是先有身体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无论是哪一个，都让我们在思考的同时去认真做起来，改变自己，同时坦率地面对我们的情绪。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超爱阅读，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情绪的毒，身体之道。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是有记忆的，它像一个账本一样，记载着我们一生的经历。情绪是能量，会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当中，以各种身体症状或疾病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了解一个人健康与否，要看他的整体情况，包括个性、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家庭环境、社会背景等等。而目前越来越多的疾病呢，其实是跟情绪密切相关。从身体上评估，能够从最

0: 最深层去了解一个人处理情绪的方式。针对上面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自我疗愈呢？作者呢也给出了一个方法，说如果大地干涸板结，我们可以浇灌它，给它水分。同样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变得坚硬板结，那是因为能量给予不上来。我们后背的血液循环由我们大腿部分的腹股沟的动脉而来，每天敲击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的颈椎、腰椎、底椎都得到缓解。每天坚持敲击40分钟，不但健身，还可以将体内的寒气从脚底排出。注意，敲的是什么位置啊？敲的是我们大腿的腹股沟的动脉位置。同时在生活中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比如太极拳、瑜伽等柔软的活动。当你的能量舒畅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得到缓解。当你的身体能量充沛的时候，你的心理能量也就会增加。身体能量和心理能量是交互作用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专栏为您带来的情绪的毒，身体之道。在稍后我们会特别邀请到心理专家肖存立就本书中的内容来进行解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丝绸之路上，长长的驼队穿行在雪山、沙漠和绿洲之间，将一匹匹精美光鲜的丝绸运往世界各地。可事实上，丝绸之路充满了艰险。维护丝绸之路的稳定，需要多少部队的守护，才能保证商队百姓的通行安全？丝绸之路上最小的节点烽火台能够住几个人？他们遇到匪徒袭击，又将如何应对？无论是对于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文明，还是北方的草原社会，丝绸之路都是盛世的华章。动乱分裂的时代没有丝绸之路，匮乏贫弱的时代也没有丝绸之路。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务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文章。文中这段内容引起了书本旅行团的兴趣。为什么和平繁盛的社会环境是丝绸之路得以畅通繁荣的基石呢？书本旅行团邀请到郭务穿越时光，去了解繁盛背后的丝路守护者。丝绸之路北平故城遗址博物馆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平镇。博物馆以北平故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从多角度展示了北平故城的前世今生。北平故城最初是由唐太宗设立的亭州城发展而来，对古代西域的繁荣稳定及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北平故城作为军政一体的首脑机关，如何构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呢？
8: 北平为什么后来就是比较稳定呢？就是因为他设了自己的部队了，就设了这个三军了，总人数大概是20000人啊。20000人现在倒是不觉得多，但是在古代是很多的，特别是他是正规军啊，就是常驻的常备军驻守的。
9: 三军现在指的是？
8: 就是瀚海军、伊吾军、天山军啊，就是那三个。

0: 比较有名的汉海军呢，就驻扎在我们北庭城里面。那他的人数是12000人，然后呢，马呢4200匹，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了。但他不是所有的这些部队都驻扎在这个城里面，他有一部分呢还散到周围的这个手镯啊、风随啊，还有这个他的各个县里面，一个都护府啊，3个县，然后3个军，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然后再下来呢，手镯，然后还有这个镇，还有封随，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大到小，通过封烟制度、封火制度，然后封随制度，这样维护的整个的这个秩序。
1: 公元702年，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在亭州设立了北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北庭都护府军队力量的增加，有效保障了天山以南地区的安稳。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北庭故城为什么会选址在这里呢？它又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郭武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北庭故城，揭开其中的奥秘。北庭故城遗址南枕天山，北望草原，位于吉木萨尔县北庭镇。在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旁，书本旅行团来到北庭故城的最高点，来感受这座因军备而生的城市。
2: 好壮观！
0: 对呀，这是北庭故城的制高点。
2: 这是什么呀？
0: 我们叫东敌台。敌台就是大的马面，比别的马面要宽要大一点。比如说一个营长一个旅长在上面指挥这个守城，敌人不可能普遍都进攻，他肯定是集中力量攻某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在上面指挥嘛，啊，那边敌人来了，赶紧到这边来防御啊，那个把梯子架上来了，赶紧把它推下去，是吧？然后就是这么在这指挥。
1: 北庭都护府升为大都护府后，与安西都护府分至天山南北。书本旅行团产生疑问：从一片荒地到西域军政中心，北庭城为什么被唐朝所重视？书本旅行团继续探寻。
2: 那北庭都护府在军事上有什么天然优势呢？
0: 古代人筑城，他就是第一步就看位置，第二步就看土，第三步看水，就是这个位置很重要。你看啊，南边就是那个著名的车师古道，汉代叫车师古道，唐代叫塌地道。整个东天山它有好几条路可以翻过去到吐鲁番，但是这条通道呢是自古以来就它比较宽比较好一点，快的时候一天就能翻过去。那么在古代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战略通道。古代人选址呢，就是一个还要看土，这个地方的土啊都堆积特别好，就是都是这么厚厚的一层一层的，就是相当于人工的，所以它这个地基啊就比较结实，然后土也比较好。另外呢，水也很好，它那个水啊从那个雪山上它下雨积雪，那个水好多水其实就进入地下流，知道吧？它有地下就渗，然后渗到这个地方呢就要快冒出来了，它就剩这层土挡着了，所以这个地方稍微抽个洞水就出来了，所以它这个是好多自流井。我20年前来的时候，路边水都是自己在冒，啊，这样的话它筑城就用水很方便了，它稍微打个井啊就有水，是吧？所以这个位置也有了，土也好，水也好。
1: 动乱分裂的时代没有丝绸之路，匮乏贫弱的时代也没有丝绸之路。唐代的边疆驻军机构，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城镇。其中守捉是唐代独有的建制，有把守的意思，级别位于军之下。北庭城作为汉海军的驻地，为北庭都护府的军事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北庭都护府共设9个守捉，那么守捉的建立在维护社会的稳定中有着怎样的贡献呢？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来到了六运古城遗址，去逐层揭开唐代边疆的军事管理方式。六运古城遗址 位于富康市九运街镇，南北405米，东西310米，平面近似长方形，唐代被称为距六城首桌。
0: 整个是一个丝绸之路路网上的一个节点，就是新北道的主线。
2: 那它这里跟丝路又有什么重要关系呢？
0: 北丁城然后出来首桌，一直过来风水也都在这条线上，这是一个主路，其实走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而且这个地方呢也相对平坦啊，过河呢也可能好过一点。但你比如说现在你要是路在山上的话，那古代这么就是方便，而且有时候那个河水还挺急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丝绸之路的主线。
1: 唐朝丝绸之路的繁荣离不开这些军事建制和体系的守护，丝绸之路上稳定的社会局势显得至关重要。书本旅行团沿着古城墙游览，随处可见的陶片反映了首桌城内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在郭务的带领下，大家继续探寻。六运古城遗址随处可见的石片陶片，反映了当时居住在此城的人口不是小数目。首桌城除了肩负着戍边卫国职责外，还担负着边防检查、维护边境治安等任务。书本旅行团感到疑惑，唐代为什么如此重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呢？大家跟随郭务登上古城西墙，继续找寻答案。
0: 其实它这个要上百里才能到那个轮台县了，就这一段就可能比较空白。另外这个周围环境比较好吧，人可能在这就可以多休息几天，好好休整一下，所以它就相对建得大一点，算是比别的首都要大一点。但也有可能是后来扩建的啊，所以丝绸之路是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丝绸之路，永恒的丝绸之路。它不但就是在造福了古代的人类，促进了古代人类的这个和平和发展，延续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延续这个传统。所以这个丝绸之路不但是属于过去啊，也是属于未来的。那我们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得到各个国家的一个拥护，将来的话这个会更加紧密的把人类联系到一块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古老的丝绸之路它没有死去啊，这个城已经沉睡了啊，就沉睡在这个尘埃当中，但是它的精神永存。我们今天继续在这种丝绸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鼓舞下继续的前进。
1: 无论是对于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文明，还是北方的草原社会，丝绸之路都是盛世的华章。动乱分裂的时代没有丝绸之路，匮乏贫弱的时代也没有丝绸之路。自古丝绸之路的繁盛时期都与军事系统是否完善有直接关系。唐代因其强大的实力设置了完善的军政体系，即以抚州、军镇、守桌、戍、保、封、铺和管驿为一体的军政系统，保证了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安全畅通。其中的烽火台则是守护丝绸之路的前哨。书本旅行团来到土墩子烽火台，去了解唐代军事体系的基层组织。土墩子烽火台位于富康市土墩子农场北约1500米处，平面近似方形，现存残高约5米，底边东西长约6米，南北长约5米，为唐代遗存。
0: 烽火台算是这个丝绸之路上应该说是最小的一个节点，它就是不同的这个级别吧。你比如说我们北京城算是这个路网里面的中心枢纽城市，那么再下来呢，它还有比如说镇啊、管驿啊，最基层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烽燧了。所以这个烽燧呢，就是算是军政体系最基层的一个单位。那么当时的军政体系其实也是为丝绸之路服务的啊，也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
1: 唐代杜佑在《通典守据法》中记载，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窘平地置。烽火台又称烽燧，是古代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信息的高台，也是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 每当遇到敌情发生时，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

0: 台台相连，传递信息。那么烽火台作为军事单位，在丝绸之路上有着什么样的作用？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去一探究竟。
1: 北庭体系里面有北庭城，然后下面有一系列的手镯，然后还有这个大量的这种封随，这个肯定是要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个系统，而且还要 有士兵将士来守卫，是吧？你看这里十几个人，手镯里面能上千人，然后北庭城里面那得几万人，所以在古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所以丝绸之路要维护啊，也是不容易的啊。所以通过这些我们到这个现场的历史见证，就能看到，能感受到，的确是只有一个强盛的啊，才能维护这种庞大的这个这种军事、政治、商业的这种交通的这个体系。所以这个丝绸之路，我们听着很华丽啊，就像一个织锦一样的，但实际上它后面很厚重，也很沉重，它必须是一个有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的支撑。所以我想，就是一个动乱贫乏的时代是不可能存在丝绸之路的啊，只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的维护啊，或者几个大的国家的维护，这个丝绸之路才是畅通的，才是繁荣的，才是安全的啊。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应该说是更加珍惜和平的这种环境，是吧？
0: 无论是对于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文明，还是北方的草原社会，丝绸之路都是盛世的华章。动乱分裂的时代没有丝绸之路，匮乏贫弱的时代也没有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犹如一条运载着千年历史的长河，让书本旅行团带着收获满载而归。他们游历了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北庭故城，以及下辖的巨六城手镯、土墩子、烽火台，了解到以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城镇体系，维护着古代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顺畅和繁荣，还从中体会到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崇尚和平的优良传统。他们在伟大的丝路精神中有所成长，受益匪浅。
2: 每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八月一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3: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

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

0: 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5: 百姓，百数的百，当然这个姓很麻烦。因为在过去读伯这个姓，不读百的，今天大家都读百啊，有姓百的人我也认识。如果你碰到自己老祖宗地下说你什么姓啊，我姓百，老祖宗不认识，你得说姓伯。为什么呢？这个字跟他的姓源有关系。这个百啊，按照今天读法有这么几个姓源。第一，舜帝的时候有个贤人叫伯益，利益的益，这很有名。他也写成百益，是舜的时候的司徒，一个大臣，赐姓嬴，也是嬴姓的始祖，秦始皇那一支啊，都是这一支的后来的。但是他有两个姓，一个是赐姓嬴，一支就姓百，是吧？这一支的后来呢，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先说伯益，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在中国文化史上，他的贡献是驯养牛、羊、猪、狗、鸡、鹅，全他干了。就他协助舜帝把这些驯养成家禽啊，驯养好了。所以这个不得了的贡献啊，这是对人类的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伯益还协助大禹治水立了大功。这一姓后面还有一个叫伯夷，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人啊。所以伯和百是一个姓，所以在过去这个姓是读成伯，不读百的。第二，以封国为姓，它的来源很早了。周朝有个国家叫百国，也叫百子国。那么这一支的后代姓百， 那么他的开国君主就是皇帝的臣子百。

高。我们现在对春秋战国的概念都是战国的概念，战国里边我们只知道七雄，秦楚齐燕韩魏赵，不对的啊，战国的时候还有很多国家，这七个最大，春秋时期就有多少国家，今天学术界并不确切知道啊。这有个百国，还有以墓命名，远古时代有个氏族叫百皇氏，是东方部落的首领，他的名字叫芝啊，芝兰之乡的芝，这个族的图腾是百木，所以他的名字叫百芝。那么这个他的后代姓百，另外就这么一个姓在满族和朝鲜族里也有啊，所以中国的姓氏，我一直讲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啊，你很难找到一个姓兄弟民族里没有的，纯粹的汉姓讲到现在还没找到过啊，找没找到过。百姓是上古的贵族姓氏啊，按照传统的说法血统高贵啊，他百姓的人啊天资聪颖，所以大家去看传说，上古时代帝皇的老师很多是姓百的，比如皇帝的帝官叫百常，协助大禹治水的叫百仪，颛顼帝的老师百仪亮父，帝喾的老师百昭啊，随便举些例子，这都在传说里，但是现在看来传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凭空瞎造的，不可以这么去看传说。那么百姓始祖在河南这一带，后来大部分南迁，今天的百姓主要在安徽、湖南、陕西、江苏，除了陕西在北方以外，别的都在南方了，也就都迁下去了。百姓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家族，过去的祠堂里都有一副对联，文寿大学士，恭封平原王，一般的祠堂里的对联都是把自己家族最显赫的人士给列出来，能够激励子孙后代学习好榜样，学习祖宗好榜样啊。我有光宗耀祖，光宗耀祖是传统文化一个很好的概念，真的人人做到光宗耀祖了，就不会去干坏事了啊，或者自己也会努力了，这不是一个坏概念啊。那么百姓这个祠堂里上联就叫文寿大学士，上联指的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百俊。有意思在哪里呢？百俊是蒙古正黄旗人，就你看百姓的祠堂用一个不是汉族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典范。百俊第一是蒙古正黄旗人，第二他原名还不叫百俊，他叫松俊，松树的松，他后来改名叫百俊的，但是你既然改名叫百姓，我们百家也认啊，那说明你是愿意姓百姓嘛，对不对？所以就把它算进来了。下联恭封平原王，是指唐朝的百梁氏，字公亮，魏州人，恭封平原王，画像与凌烟阁。我们知道唐太宗的时候啊，那些名将都是了不起的名将，画在凌烟阁，那时候没有照相了，把那画像画在那，永远记住你。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百姓在里边，这个人最高当到过大将军啊。这是一幅很有趣很有点怪的一个宗祠联语，我还没有见到过第二幅这么怪的。第一，百俊不是汉族人，第二原来不姓百姓松，第三这个人的官是很大，但是结局很惨。为什么？因为科场案被斩首的，
被谁杀的？

肃顺啊。百俊1859年被斩，巴鲁特氏，你看他的姓原来叫巴鲁特，是蒙古，他是蒙古人，原名松俊，字敬涛，清朝大臣，咸丰8年点顺天乡试，拜文渊阁大学士，这官是极大的。百俊很有意思的，历来非常的清廉持政，这不是一个贪官啊。自从当了大官以后，和载垣、端华、肃顺关系不好，彼此关系不好。后来呢，他那年点乡试的时候，顺天乡试啊，出现作弊情况。清朝啊，处理科场案比今天还狠。今天咱们知道，如果国家考试作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历代都很严。那么谁去查呢？肃顺去查。那个时候大家还知道啊，慈禧、东太后、西太后还没成为太后呢，啊，肃顺去查。肃顺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当然后来是被杀了，斩首，是吧？斩完首以后，恭亲王啊来执政，慈禧、西太后还有东太后垂帘听政，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肃顺这个人怎么看他很复杂。肃顺有一点，比如这个人非常，本身是满族人，贵族之后，他是皇太子，天皇贵胄，他就说汉族人厉害，能干啊，这是比就厉害，所以他是最早支持曾国藩的，没有他没有曾国藩的啊，也就是他靠了汉族人以及汉族人的武装力量攻灭了太平天国，是肃顺干的。那么去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伯俊是文渊阁大学士，肃顺很有意思，不讲情面的，他查到伯俊的家人牵涉到科场舞弊案，他就报给皇帝了，说这个科场国家考试啊是大事，这是选拔人才的必须公平，必须保证公平，绝对不允许作弊，所以你出来啊，皇帝咸丰皇帝都很犹豫啊，杀大臣啊，文渊阁大学士啊，开什么玩笑啊，这在大臣里排名第一了，要杀，咸丰都很犹豫，是他家人在，他是受了家人的蛊惑呀，是家人在收钱呀，他知不知道啊？咸丰就认识说能不能不杀，就判一个比如斩监后，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死缓，能不能判个死缓啊？肃顺说不行，国家法律尤其考试必须非常严肃，所以实际上是说服了咸丰，判了他一个斩立决。百俊在杀是在哪杀的？北京菜市口。杀之前百俊想，没有这个先例啊，科场案杀到大学士啊，何况是我家人，所以百俊年纪又很大，百俊呢上刑场之前通知家人把我的行李铺盖卷带上，为什么？他想他是大学士，他懂的嘛，按照规矩就什么皇帝下恩旨，罪减一等，改为充军新疆，一般都这样，所以他就通知家人带好他的铺盖卷在菜市口旁边候着，那么宣布充军是必须马上走的，绝不能停留，这是清朝的规矩啊，马上走，准备好了，老爷子这个那待着，也还没上榜，他还等着，就遥遥的看，还等着皇帝派哪个太监下来宣布开恩，因为他官太大了，又不，他还等着呢，一点算没有，他很镇定，认为我这条命是留得下的，哪知道看见来的是肃顺。百俊就说完了，父老六杀我，一刀，这是。

0: 很有限，在1987年排在第186位，20年以后排在第213位，下降了小30位呢，人口大概41万，也不少啊，41万想想也一堆人呢、啊，但是在这个1000年前大概就2个人。
1: 每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8月1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珠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3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红事要为大家讲的是包姓，这个包。但是首先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个字有2个读法。我们一般现在都读包，其实在古代还有一个音读袍，它有2个音，它的原初表面看来不太多，它的源流不太多，但是并不简单。第一个源流源于封信，是远古时期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包信啊，或者袍信，这两个跟伏羲是一个人，因为古代没有清纯音啊，好多古代音跟今天不一样了，所以呢他的后代有包氏，以这个为姓氏的啊。当然这一支在北方，在过去是分得很清楚的，北方人读袍，袍， 南

方都包，现在都包了，也就是伏羲的后代，啊，这一支。源流二出自申姓，是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大夫叫包胥，他的后裔。这个包胥他姓申，所以也叫申包胥，也称王孙包胥，在历史上很有名。当时楚国啊很威望，因为当时吴国，也就是吴王用伍子胥的计策进攻楚国，楚国非常危难，在楚国有可能灭亡的危急时刻，包胥认为只有强大的秦国可以援助楚国，所以他独自到秦国去求援。当时秦国的国君秦哀公不愿意得罪吴国，因为当时吴国的国势很强，拒绝出兵。而包胥啊，因为遭到拒绝，就在秦国他的宫廷里边不吃不喝，连着哭泣了七天七夜。秦哀公被他的忠心所感动，所以派了人，派了将领，带着500乘的战车去支援楚国，打败了吴国军队啊，收复了郢都，把当时的国都收复了，楚国不仅没有灭亡而得以复国。那这个人后来当然要封他为官了，楚国国君当然看他立了那么大的功，但是他拒绝接受赏赐，从此隐居在山中。楚国人民对他非常尊敬，对申包胥，而他的后代就是包氏，被称为包氏正宗。现在汉族里边的包氏基本都以包胥，也是申包胥作为自己的始祖，这一支一直都包，他不都袍的。另外的源流啊，源于改姓，比如在历史当中啊，有赐姓，有改姓，啊啊，我们现在发现有姓，有很多姓都被赐包姓了，啊，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多，比较复杂，我们就不介绍了。第四个源流，特别要跟大家介绍，蒙古族兄弟里边的包姓啊，非常厉害。如果我问大家，蒙古族里边第一大姓是什么？从今天看来可能就是包姓，包姓可能是蒙古族的第一大姓，因为它源于蒙古皇族成吉思汗的后裔，我们知道称为黄金家族。那么蒙古族的包姓有很多来源，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推敲，就发现蒙古族的包氏基本和黄金家族有关，啊，换句话说，都是成吉思汗啊哪一支下来的。同时，我们知道东乡族、回族、裕固族、土族、满族里边的包姓人数也非常多，萨拉族、维吾尔族等等，北方各民族当中啊都有包姓，而且我们会发现，北方各民族当中的包姓都和蒙古族的包姓有各种各样的关联，啊，所以兄弟民族当中包姓也很多。关于包姓的迁徙资料也不多。包姓郡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丹阳，丹阳是在今天我们知道，丹阳因为在历史上它的疆域有变化，大概在今天江苏、安徽南部和江苏中部这样一带，啊，比如像安徽的宣城啊，啊，或者像镇江这一带啊，啊，这一带它是望族。还有一支在上党，上党在山西，比较靠南沁水那一带，啊，这是两个望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南北各自发展的，啊，这个趋势比较清楚。历史上包姓名人太多，啊。我就为大家还是介绍一对父子，介绍这一支血脉传下来的包姓子孙。咱们都知道包公
包拯包大人没人不知道的，对吧？可是对包大人的父亲和包大人的后代，可能大家就不太留意了啊。包公的父亲叫包令仪，字素之，北宋庐州人，庐州就是今天合肥这一带了，对吧？他自幼刻苦攻读，进士及第，后来是当官的啊，一直被正到刑部侍郎。他在1012年的时候，宋朝的时候，曾经当过福建惠安县知县，当然后来当过余部员外郎，管什么呢？掌管经济工作啊，管这个盐铁，管这个茶，管这个盐，所以包里他的掌管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又做过陪都南京留守，这个南京当然不是今天南京啊，是应天府，也就今天河南商丘这一带的长官。1030年左右去世，也就天圣八年啊，葬在合肥东门外啊，这样一个地方。他的儿子包拯，那我们知道，那就不必多介绍了，对吧？中国人都知道包公，没有不知道的。出生在公元999年，1062年去世，也是进士，啊，当主要当过监察御史啊等等很多官，啊，我们知道这个包公是以段誉英明、刚直、廉洁、不讲情面而著称于世的，像这个《包孝书奏议》10卷，今天还在，他的奏章，那么民间。对他了解主要是包公案，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所以不必介绍了。但是我要介绍的是包公的两个后代，包康是包拯的五世孙啊，他的嫡系后裔，这个很有意思。包康从小胸怀异志，对当时北宋的腐败贪官横行捐税繁重极端愤慨，所以他干嘛？他年轻时候经常远游讲学，结交朋友，这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他和谁成为朋友了？大家想得到啊，包公的第五代孙，跟原籍徽州，后来迁居到浙江的方腊成为好朋友。我们读过《水浒传》的，没有人不知道方腊的吧？是吧？跟方腊成为好朋友。方腊后来在北宋徽宗宣和二年，也就是1120年，方腊发动我们叫农民起义，造反了。方腊是大元帅，包康就是军师和副元帅。换句话说，包康就是方腊的智多星吴用兼御麒麟卢俊义，对吧？是方腊最重要的助手，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我们知道方腊的军队曾经短短几个月连破浙江、安徽、江西6州52县，啊，这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后来我们知道，那当然就开始北宋王朝开始进攻方腊的军队，开始剿灭他。那么宋江接受招安以后，也率着梁山泊的队伍啊，也加入到剿灭的队伍里。在最后一直到他们退到了安徽休宁这一带啊，一直往山区里退啊，最后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方腊的军队是失败，那失败了。而比较有意思的是，包康全身而退，他大概智慧实在是高人一等，而且非常的机敏，后来是躲在山区里边隐居的，成为安徽龙山包氏家族的始祖。安徽龙山包家族说自己是包青天的后代，自己这里的第一世祖迁到这里的是包公的五世孙，就是包康。包圭我再介绍一个，公元1226年出生，1275年去世。这个人现在已经是常州人，武进人啊，他更往南走了，他是包拯的8世孙，第8代抗元英雄。南宋末年
博言。

0: 率20万军队南下，啊，常州那个时候失守了。包圭等人组织起20000多人的义军，一举光复常州，啊，所以呢，他还署理过武进的知县，后来守不住，被攻破了，包圭也被啊这个我们知道被这个元朝的军队给抓到了。抓到了以后不屈而死，啊，他巡国以后，包圭的儿子就把他父亲的遗体啊葬在衡山桥，落籍在常州武进地区，所以常州武进地区的包氏也说自己是包公的后代，没有问题，他的始祖是包圭，包圭就是包公的84孙，啊。那么包圭的后代他是壮烈巡国的，他的后代现在已经繁衍到20多代，接近30代，常州、苏州、无锡、扬州、镇江、湖州这一片的包姓基本都是包圭的后代，啊，你看我们把包姓我选这一支跟包公有关的这一支跟大家略作介绍，我们就能感受到包姓人才之盛。包姓也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来源的姓氏，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81位，其中我们特别要举出来的是蒙古族的包姓人口380万，这个数字不一定对，可能会少一些，但是肯定非常多啊，主要分布在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93集，宋义枭首。一切的暗流都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涌动，一切的刀光剑影都在推杯换盏中逼近。宋义似乎没有察觉到，他实在是太迷信怀王的印玺权力。在为儿子饯行的宴会上，宋义先是宣读了怀王派遣宋襄出使齐国去任相国的诏命，然后端着酒杯，目光逐一扫过坐在各自席位上的将军，高声道：
1: 诸位，想必大家不会忘记周显王45年齐楚之盟，令强秦不敢东进，后来张仪连横之策破之，齐楚灭亡，不亦悲乎？然今王上英明，应齐国之情，宋襄出任齐国相国，从此齐楚再度联手，救赵诛秦，胜券在握，请诸位举杯，恭祝早日实现兴复楚国之大业。
0: 在宋襄的陪同下，宋义首先来到范增面前道：
1: 老先生走遍乡野寻访怀王，劳苦功高，且饮一躬。
2: 啊，好说好说，谢过上将军。
0: 范增躬身回应，将宫中酒一饮而尽。
2: 啊，还望上将军不负众望，早发大军救赵于危难之中。
0: 宋义也以同样的语气回应：
1: 好说好说。
0: 接着宋义父子又来到英布面前道：
1: 诸路英雄为当阳君身负众望，素为宋义敬仰，且饮此躬，请。
0: 看着英布饮了酒，他又来到吕臣面前。宋义道：
1: 当初陈王举义，司徒大人追随左右，陈王允命，大人又拥立相公为上柱国，于楚功莫大焉，宋义当居身敬之，请大人笑纳。
0: 宋襄也在一旁附和：
3: 司徒多劳，在下才能在异国安心。
0: 吕臣起身打拱道：
4: 吕臣区区中军，若非当阳君相助，岂有今日？而今身为长史，能为大人策划一二，足矣。
0: 这些人无论其运筹还是勇力，都在项羽之下。现今宋义将项羽放在最后，显然是冷落和轻视之举，这一点范增看得最为清楚。他在心中笑宋义见识太浅，竟不知山雨欲来，危机在前。他自鸣得意的是，事件正朝着自己预见的方向发展。果然，宋义父子来到项羽面前，刚刚举起酒躬，尚未说话，却被项羽抢了话头：“
5: 且慢。”
0: 项羽伸出粗大的臂膀挡住宋襄举起来的手道：
5: 今日饮宴，乃为宋公子饯行，岂能有酒而无舞？来人。
0: 话音刚落，就见虞姬提着一双鸳鸯雌雄剑进来禀报：
6: 妾闻宋公子明日将远赴齐国为相，故而舞剑以为助兴，还请上将军笑纳。
0: 言罢，虞姬提气收腹，两脚并立，骤然间一个旋转，使出犀牛望月招式，双剑直指长空，接着一个腾跃，即行绕场一周，其剑如电，令人目不暇接，其形如幻，令座上不辨东西，落地稳如泰山，腾空跃如蛟龙。刹那间，宴会厅内寒光闪闪，似有飞雪临天。 武建人英气逼人，自有杀机四伏。英布范增连连叫好，宋义身边的校尉将军不明其理，也就跟着叫好。只有吕臣似乎感到了什么，口张的老大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虞姬舞剑的第一招式出来后，宋义的内心就开始不安起来。可这是为儿子出行举办的宴席，他如果表现出一丝惊慌，都有失上将军体面，成为笑柄。他坐在席上，欲用酒安定自己慌乱的心境，可刚刚举起酒弓，倏然看到虞姬一个乳燕翻身，右手的那把剑削掉悬挂在空中一直灯盏的油捻，落到身后的幔帐上，顿时火苗蹭蹭地燃烧起来。宋义忽地从席上站起，大声喊道：

0: 来人，扑火！
1: 然而晚了，只见项羽从虞姬手中接过一把宝剑，跃到宋义面前骂道：
2: 宋义老贼，竟敢违抗怀王诏命，延误战机，罪该万死！
1: 猝不及防的宋义就这样被取了首级。项羽登上岸机大声道：
2: 宋义多行不义，故我奉王上之命诛之，其他诸将慎勿轻动，违令者斩无赦。
1: 平日里围绕在宋义身边的校尉们这才发现，就在虞姬削掉火苗点燃幔帐的那一刻，由龙驹率领的楚军适时地杀了进来，将宴会厅包围了。任何人轻举妄动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吕臣已经看清楚了，这是一场预谋的杀戮，此计必出自范增。事到临头，吕臣反而镇定了。其实围绕要不要渡河救赵，不为项羽，他也曾多次与宋义有过争执，每回都是不欢而散，只不过吕臣恪尽职守，以大局为重罢了。因而在他看来，宋义今日结局正是不听从谏言的结果。
3: 诸位将军，宋义抗命不前，贻误战机，疏于治军，致使军纪松散，扰民之事屡有发生。
1: 吕臣转过身来面对项羽道：
3: 当今之计，听将宋义罪行速报大王，奏请大王速任上将军，主持大军诸事。
4: 长史之言甚是，在下以为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帅，我等拥立项将军为假上将军，并报大王得知。
1: 范增一边回应一边打量周围，却是不见了宋襄踪影，忙问：
5: 哎，宋襄呢？宋襄何处去了？
1: 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一声答应，虞姬一手提着宋襄的首级进来道：
6: 启禀将军，宋襄小贼欲逃走，被窃取了首级，请将军验看。
1: 宋义父子血淋淋的头颅被摆上案机，大家的心一下子绷得老紧。有几位校尉平日得宋义恩宠，本欲报仇，现在看到人心尽去，悄悄收了手脚。这时候，在项羽军营守候的桓楚见许久没有消息，放心不下，也匆匆带着士卒向宋义大营呼啦啦地杀了过来。宴会厅弥散着血腥味儿，寂静的可以听见每一个人的呼吸，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项羽身上。项羽冷冷地环顾四周，似乎要穿透每个人的内心。待他把目光定格在桓楚身上时，才开口说道：
2: 桓楚听令，
7: 末将在。
2: 命你连夜将消息送到彭城，宋义抗命不遵，延误战机，全军上下皆曰可杀，即顺从全军意志，将之斩首。
7: 诺。
1: 桓楚言罢转身离去。门前聚集了大批军士，要求尽快发兵渡河救赵，早日诛灭暴秦。项羽方才还紧锁着眉宇，顿然绽开了，心头喧响着一个声音：
8: 秋水失之，百川观河，民心即社稷也。
9: 牛良带着刘肥、曹竹和樊抗星夜奔回彭城，刘邦却已率领大军北去攻打郦县了。安排三位公子在客栈打尖歇息一夜，第二天众人就马不停蹄地寻路北去，一路风尘追进砀郡，此地已属义军管辖，沛公乃为郡长，大家才放慢了脚步。等到赶到郦县，已是秦二世三年十二月了。刘肥自知这次私自离开军营惊动了太多的人，因此越是接近郦县，就越是心中忐忑，不愿意

0: 再往前走了。
1: 牛叔，俺怕。
0: 牛良松开马缰，放慢脚步问道：
2: 你怕啥？
1: 父亲若是……
0: 牛良当然知道刘邦见了刘肥自然免不了一顿责罚，叹了口气道：
2: 哎，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男子汉既是犯了错就该面对，你说是不是？
0: 刘肥便不再说话，樊抗又问牛良：
2: 牛叔，父亲不会鞭打我等吧？只要你等低头认错，牛叔可求情饶你等一二。
0: 倒是曹竹毕竟年纪大些，听了牛良的话，胸中似乎真长了男人的气概，在马上责备两位同伴道：
3: 不过就是一顿鞭笞，怕从何来，忍受便是了，要紧的是往后不再犯。
2: 对了，这样才像男儿的样子。
0: 牛良扬鞭一响，四匹战马朝前奔去。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每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八月一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1: 94集，刘邦求贤。这会儿，刘邦正与萧何、柴武坐在大帐中品茗叙话，刚刚攻下历县的胜利喜悦还挂在每个人的眉头。刘邦端起茶杯道：“此次攻下历县，得益于柴将军，又兼未知黄信、吴满二军协力，方得取胜。我以茶代酒，谢过将军呐。”萧何在一边劝道：“
2: 刚武侯受怀王册封，深明大义。而今四方群雄正盛，合力者强，沛公胸襟开朗，将军何不与其合军一处，共取咸阳，岂不快哉？”
1: 柴武忙陪着刘邦饮下杯中的茶道：“
3: 谢过萧公，末将正有此意。”
1: 出自砀郡的柴武，早年亦在故里拥耕。秦二世元年，刘邦流落芒砀山深处时，他就听闻刘邦善得人心的传闻。后来自己虽然响应陈胜、吴广举事，由于身边缺少萧何这样的运筹之才，举步维艰，至今也不过4000人吧。薛宪会盟后，柴武更觉势孤力单，但听说他性格暴戾，不能容人，便心灰意冷。此次立宪之意得遇沛公，对其为人甚是佩服。萧何的提议正合他的心思。刘邦大喜过望，忙起身欢迎，被柴武死死拉住：“
3: 沛公如此，折煞柴武了。”
1: 刘邦再度落座，对萧何道：“吩咐下去，今日晚间为刚武侯设宴接风。”“
2: 诺。”
1: 萧何应了一声，却听见帐外传来一声喊：“
4: 啊，为何人接风？岂能没有俺？”
1: 说话间，樊哙携曹参进帐来了。柴武忙起身迎接。樊哙粗声粗气道：“
4: 哼，柴将军命好，有口福，你一来就为你接风，俺跟着沛公从沛县打到历县，也没讨得半杯酒喝。”哼。
1: 曹参知道这一对连襟没个大小，笑着打气儿道：“
5: 提就记得吃，真不愧是屠狗者的胃口。”
1: 萧何挥手打住二人的话头：“
2: 今日因柴将军到来，众人高兴，你两位就不要斗嘴了吧，沛公还有大事与诸位商议。”
1: 曹凡这才住了口。刘邦带大家坐定后，清了清嗓子道：“
6: 自怀王谥业以来，我军一路西进，依克阳城与冈里，敌守城秦军弃城西逃，二克立县，幸遇刚武侯，又得魏军相助，全军奏凯，此皆将士上下戮力之功也。下一步我军将兵发昌邑，如何制胜？诸军请不妨畅言。”
1: 萧何闻言首先建议道：“
2: 不知山林险阻，举责之行者不能行军。 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昌邑者地处齐郡之西北，渭水之下游，境内有齐乌山，扶我军自南来，人地两生，若要取胜，须得通晓地理之人方能稳操胜券。
6: 樊哙嘟囔道：
4: 诚不此言，无非白说，我军现尚在历县，何处觅得向导啊？
6: 曹参看了看身边的柴武道：
5: 不知刚武侯有何见教？
6: 其实在刘邦刚刚提出问题时，柴武已经想到了一个人，只是不知道这个时候提出来是否适当。说起来，那是前年的事情，那时候他刚刚举义，人数不过一千，有一次在砀县城北的山泽中遭遇秦军围攻，粮尽草绝，陷入困境。他本已做好最坏的打算，然而就在当天夜里，一支军队奇袭了秦军，柴武趁乱突了出去。拂晓在北去的路上，两军相逢，才知道昨夜袭击秦军的壮士名叫彭越，他本是南来投奔陈胜，不料却听说陈胜被害，于是准备重回昌邑。柴武这一说，只听萧何哦了一声，接上话道：
2: 哦，侯爷这一说倒让萧某想起此人来，记得在封县时，王陵也说起过此人，说昌邑少年举事时推举彭越为首，他再三推辞不过，只好答应。然而第二天点卯时，却发现许多人没有如期报到，于是他说自己老了，众人执意，他才勉为其难当首领。现在到了约定的时间，而有许多人没到，没到的人不能都杀了，只杀最后到的一人，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有人迟到了。当时我就对王陵说：彭越者将才也，不料刚武侯也遇见过此人。
6: 萧何与柴武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刘邦凤眼放光，口中生津，似乎利欲见之而后快。
7: 哦，有如此陈勇能断风从标虎之人，何不快快请来啊？
3: 在下听闻彭越性格刚烈，好特立独行，不轻易追随他人，故而尚需假以时日才好啊。
7: 哎，不管用多少时间，只要他愿意归附，我将视若上宾呐。
6: 刘邦把目光投向萧何和曹参：二位谁愿前往？萧何打了一个拱道：
2: 眼下天寒地冻，腊季在即，等过了

0: 辣剂，在下就起身前往倡议。
1: 需要带侍卫吗？
0: 不用，带了兵卒反而让他生疑。
1: 柴武在一旁听着两人说话，心头就起了涟漪。为刘邦的求贤若渴，为萧何的坦荡无私，为自己这次抉择而欣慰。只是他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他对刘邦的认识又深了一步。一干人只说到傍晚，李甲进来禀报说接风的宴席已经齐备。刘邦遂起身拉着柴武的手出了大帐，朝后厅而去。席间众人免不了推杯换盏，畅饮开怀。等回到大帐已是戌时二刻。刘邦刚要吩咐李甲铺被暖榻，却见月恒和牛良站在了身后。有些微醉的他觉得身子懒慵，挥了挥手道：你等有事明日再禀告不迟，我有些困倦了。牛良与月恒交换了一下眼色，走进刘邦附耳嘀咕了几句，但见他双眼大睁，酒醒了许多。
2: 呵呵，那个蠢材果真回来了。
3: 沛公之命，卑职怎敢言当。星夜赶到泗水亭，果然几位公子回了家。
1: 刘邦的酒意又去了一半，恨恨道：
2: 哼，来人。
4: 在。
1: 李甲带着几名侍卫应声进来。
4: 请主公发令，
2: 将刘肥、曹竹、樊抗三人压下去，重则40军棍。
4: 诺。
1: 众侍卫转身，却被月恒上前拦住道：
5: 沛公息怒，末将有事禀报。
2: 你无需说情，我亦不会听。不打这个蠢材，日后如何治军统兵？
5: 军法当然也要执行，不过先请沛公听完末将陈说之后再做定夺不迟。
1: 刘邦便不说话，暂且坐了下来。
5: 我军自沛县举义以来，经年征战，屡有将士捐躯，留下遗孤，不断遭受秦军追杀，故而末将思虑能否将之招募到军营，建一少年营，由军中主簿或者传院教之以礼义文字，派遣得力校尉教之以兵法武功。这不仅体现沛公宽仁慈爱，彼等将来也必成国之栋梁，岂非两全其美之事？
1: 听了月恒这番话，刘邦捻须沉思了一会儿，等到抬起头时已是喜出望外了。
2: 岳将军虽然年轻，然虑事宏远，依我看来，教之兵法武功之事非将军莫属。就命你为少年营校尉，招募沛中捐躯将士子弟如何？
5: 末将定不负沛公厚望，只是末将一人独木难支，尚需有一精明之人协力。
1: 岳恒说着看了看身边的牛良，刘邦顿时明白，随后道：
2: 就命牛良为司马，协助你管教诸子弟如何？
1: 牛良当然没有不愿意的，可他仍惦记着刘肥的刑罚，趁着刘邦高兴求道：
3: 公子私离军营本应处罚，可卑职方才忘记禀报主公，夫人早在沛县就严厉责罚了，至今身上仍留有鞭伤。
2: 哦，刘邦长吁一声，从内心感谢吕雉带自己教子。
1: 他已打定主意，一旦局势稳定，就接家人到身边。
2: 哎呀，虽是他母亲责罚，然军法难免。
3: 罚是自然，依末将看，不如就罚他三人负重奔跑10里，如何？
1: 牛良急忙跟上刘邦的话。见刘邦点头，牛良又问：
3: 主公不见见公子？
1: 刘邦挥了挥手道：
2: 不见了，等他认错再见不迟，二位累了一天，也该回营歇歇了。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 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

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用音乐放松心情，欢乐为你补给能量。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想为你挑选一些自带叙事感的声音，这些旋律像是一杯温度刚好的水，清澈坦然，偶尔泛起一点温柔的波澜。不管此刻在哪，希望这些歌能为你的正午带来片刻舒展与宁静。便利店的第一首歌，常常想送出一份不烫手却能暖心的礼物。梁博的嗓音里有一种近乎固执的真诚，像是在冷风里走了很久的人突然向你伸出手。我们不都这样吗？有时候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确切的答案，而只是一点点能感知到的温度。

接过那一点温度，我们或许就能看清心里那片海。李健的音乐总是带着诗意的画面感，这首《新生明月》就像是潮水退去后一轮清辉静静升起，它提醒我们，当外界喧嚣归于平静，内心的光亮反而会愈加清晰。

刚刚的月光沉静如水，现在不妨推开窗，让一缕清风悄悄溜进来。王妃的声音就是那阵恰到好处的清风，不急不徐，带着一种看透风景后的豁达。他告诉我们，有些事不必刻意求解，当内心安然时，所有的美好自然随风而来。

清风拂过之后，有些深藏在心底的情感慢慢浮现。王力宏的《唯一》是我们青春里共同的白月光，用最纯净的钢琴声包裹着矢志不渝的告白。在纷繁多变的世界里，你是否也找到了那个让你笃定的坐标？这份坚定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听完了关于唯一的深情告白，我们来看看爱情更踏实的一面。陈奕迅的这首歌唱出了守护的另一种形态，比起轰轰烈烈的誓言，或许更重要的是成为对方的港湾，期待每一个有彼此的明天。爱不仅是此刻的拥有，更是对未来日复一日的期待。

带着对明天的期许，偶尔也会回望来时的路。陈奕迅在《我们》里唱出了一种事过境迁后的成全。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当遗憾化作一句轻声的叹息，曾经的陪伴变成了故事里最温柔的那个章节。

听完陈奕迅歌声里的遗憾，我们换一种心境去感受离别。李健将徐志摩的诗意谱成了曲，那挥一挥衣袖的潇洒里，藏着对往日时光最深情的留恋。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有些美好，正是因为它留在了回忆里，才成了永恒的云彩。

离别时的沉默往往伴随着内心的暗流涌动，王菲的这首暗涌精准地捕捉了那种表面平静下的兵荒马乱，害怕悲剧重演，越是美丽的东西越不敢触碰。这种隐秘的恐惧与期待，是不是也曾在你心里拉扯过？

从暗涌的情绪里探出头来，深呼吸，我们换个视角看世界。王力宏的美用轻松的律动打破常规的审美界限，美不应该有固定公式，每一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当你学会欣赏自己的独特，世界也会反过来温柔地拥抱你。

0: 感受完这份独特的美，我们再回到陈奕迅的深情世界。这首歌唱的不是童话，而是现实中那份笨拙却真挚的爱意，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对着心里的爱丽丝献上最纯粹的礼物。那种为了一个人倾尽所有的卑微与伟大，总是格外动人。
1: 雪黑里

在爱里全情投入后，紧绷的心也需要一个温柔的归宿。凉薄的融化就像冬日午后的暖阳，不刺眼却能让冰雪慢慢消融。或许我们都曾是一座孤岛，但当爱照进来的时候，再坚硬的冰层也会化作一汪春水。

冰雪融化渗入土壤，滋养出的是一生的执念。李健的一念一生带着一种极具哲思的宿命感。你可曾想过，一个人的出现或离开往往只在一念之间，而这一念却可能像雪山上的青松扎根在心里，长成一生的风景。

一念之间的执念最终化作最朴素的祝愿。王菲空灵的嗓音重新诠释这首经典，像是在月光下铺开的一封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刻无论你是否能与想念的人相聚，都希望这轮音乐里的明月能传递一份长长久久的暖意。

看过了阴晴圆缺，那份初心还在吗？王力宏用这首歌给出了答案。时间像一条河流，冲刷掉泥沙，留下的是闪闪发光的真心。当旋律响起，那个穿着白衬衫在午后阳光里微笑的人，是不是依然住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接近旅程的尾声，我把这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不追问你经历了什么，只是轻轻告诉你，生活或许不易，但请记得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再多一点点温柔。这不仅是给爱人的低语，更是给这个世界，给此刻在听的你一份真挚的善意。

0: 今天的金曲便利店到这里就要暂时打烊了。音乐或许无法替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但它像一位沉默的挚友，时刻准备着给你一个拥抱。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旋律能成为你今日份的小确幸。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匆忙，记得给自己的心留一点空间，去感受，去接纳，去爱。下次见，祝你拥有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从无人问津的流浪狗，到大名鼎鼎的太空狗，小狗莱卡为何会中选？为了探索未知的宇宙空间，哪些动物被陆续送到太空做客？解码科技史，飞向太空的动物。2021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展了一项新的太空生物实验研究，那就是使用猎鹰9号火箭，把128只小鱿鱼以及5000只只有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清晰看见的水熊虫送入国际空间站。它们被用于研究太空飞行对微生物和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可以为长期执行宇宙飞行任务的宇航员制定合理的保护措施，对人类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这128只小鱿鱼名为夏威夷短尾鱿鱼，之所以选择这个品种，是因为它体型较小，大约只有拇指大小，生长周期只有大约80天，这让它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展示完整的生命过程。 而水熊虫则拥有应对极端环境的能力。科学家想知道，在恶劣的太空环境下，它们是否可以生存？回首往昔，在人类的太空探索之旅刚刚起步阶段，也曾有许多动物被送入太空，而它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1: 除去那些自己会飞的鸟或者昆虫，历史上第一次在高空冒险的动物是坐着人类发明的热气球飞起来的。1783年，热气球研究的先驱法国的孟格菲兄弟第一次试飞热气球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一只绵羊、一只鸭子和一只公鸡送到了高空。这个热气球漂浮了大概8分钟之后，带着3只动物安全返回地面。有了动物们的安全归来，人类这才开始放心大胆地为自己插上翅膀，开启飞天之路。进入20世纪50年代，在掌握了火箭技术之后，人类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飞出地球的怀抱，尤其是美苏两国都希望自己能够第一个把人送到太空。但是太空环境充满了太多危险和不确定性，比如高度真空、失重、辐射。科学家对在这种环境下人能不能生存下去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失重会影响到人体的生理系统，人会丧失吞咽功能，无法进食，不可能生存下去。在没有实验数据的支撑之下，这一切都是未知，是猜测。于是苏联和美国在将人送上天之前都进行过多次动物飞行实验，主要记录了飞行过程中动物的4大生理指标，包括心率、血压、心电和呼吸，测试了太空对生物的影响，以此来确定人类能否在往返于太空的旅途中生存下来。在确保动物可以生存的情况之下，才进行了载人航天。
10: 1947年，美国利用 V2 火箭把果蝇送到了109千米的高空，并安全返回。实验的目的是研究高海拔地区辐射暴露的影响。有了这一次的成功，美国人开始将灵长类动物送到高空。1949年6月14日，阿尔伯特二世搭乘 V2 火箭顺利升空，成为第一只进入太空的猴子。阿尔伯特二世在此次的实验中到达约134千米的高度，但却因降落伞失灵而不幸坠毁身亡。直到1959年5月28日，恒河猴阿伯尔和松鼠猴贝克才成功到达579千米高空，并平安返回，成为第一批在往返太空旅行中幸存下来的猴子。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苏联并没有选择猴子作为实验对象，他们挑中了狗。苏联人之所以会挑选狗来当试飞员，最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猴子而言，狗的性情较为温顺，容易训练，有助于展开专业训练。那么什么样的狗会被选中呢？苏联人将目光投向了流浪狗。之所以选择流浪狗而不是家犬，是因为科学家们认为流浪狗具有更高的抗压能力，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流浪狗都能入选。一来，入选者的体型不能太大，否则会增加火箭的运载量；二来，他们的身体素质要过关，如果体质弱、病痛多，那么很难完成高强度的训练。除此之外，狗的颜色也在考虑范围之内，他们希望可以使用白色的狗，因为当时的摄像技术并不发达，而白色是在镜头中看上去最清楚的颜色。
11: 1949年，在苏联火箭和飞船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的指挥之下，苏联航天医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支太空狗队。研究所里负责照顾小狗的是一个叫舒拉的女性，小狗们都很喜欢她。每次舒拉下班回家呀，身后总是跟着几个想要偷偷溜出研究所的小狗，这种行为绝不值得鼓励，属于严重违纪。 苏联的航天实验室保密计划，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签订保密协议，出入研究所要出示身份证明。但显然小狗们懒得理会这些规定，说跑就跑。他们把舒拉当成了主人，经常跟着他一起上下班。可能是啊，太过宠爱了，小狗们有时就会犯下些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他们经常穿着训练服偷偷跑出去幽会，而附近的人呢，看见这些出没无常身着奇装异服的狗也是大惑不解，不知道这些小狗到底是干什么的。当然了，作为要准备进入太空的小狗，他们的日子不会一直是无忧无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枯燥严苛的训练。
12: 科罗廖夫指定一组科学家专门负责小狗的训练，教他们主动进入舱室，适应穿着太空服，接受并完成人类发出的各项指令。当时的火箭运载能力极其有限，所以能留给实验动物的空间非常狭小，可以说到了完全无法挪身的地步。为了让他们适应环境，每条预备太空犬都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逐步减少生存空间的适应性训练，从普通笼子到狭小笼子，再到最后完全无法动弹，小狗被关进模拟超重起飞环境的离心机中，并在它们四周不断加大噪音，以便减少它们在火箭起飞时巨大噪音之下的应激反应。
11: 这些太空狗们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大量的训练。到了1951年，小狗茨刚和杰吉克做好了上天准备。7月22日，运载火箭 P1 带着两只狗在凌晨发射升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当时苏联航天界的大佬们，像科罗廖夫、赫里斯基安诺维奇还有布拉贡拉沃夫院士都来到了现场观看发射。火箭上升至87.7千米之后，工作舱与之脱离，着陆之后人们打开舱盖，茨刚和杰吉克还安然地活着。当工作人员将他们身上的航天服脱去之后，两只小狗飞跑着追逐着，丝毫不在意，他们刚刚创造了历史。不用检查就可以判断，小狗状态良好，这是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飞成功之后，布拉贡拉沃夫院士高兴之余决定收养小狗茨刚，没想到这一下子救了茨刚的命。一周之后进行第二次发射的时候，由于降落伞未能打开，小狗杰吉克和丽莎以身殉职。从那时起，航天狗队的死亡事故就频繁发生。第一只狗队当中的8-9只小狗，有4只因事故丧生。
12: 1957年9月17日，苏联举行了隆重集会，以纪念航天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诞辰100周年。时年50岁的科罗廖夫在会上做了报告，并向大家宣布，在近期，苏联和美国将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射。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运载火箭腾空而起。虽然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信号中断了，但伴随这独有的电波声传来，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成功，并进入预定轨道。至此，夜空中第一次有了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一项技术成就，苏联抢到了人类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桂冠和荣耀。斯普特尼克一号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随后，苏联航天人员接到了新的任务。为了彰显苏联太空技术的领先地位，苏联领导人要求科罗廖夫在11月发射斯普特尼克二号，并且要求搭载一只动物上天。
1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把生命体送上太空，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研人员迅速进行了太空狗的筛选，可测试犬们都出现了强烈的精神焦虑、皮肤溃烂、消化不良乃至于便秘的症状。 科研人员不得不给他们服用大量的泻药和镇静剂，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理和心理的稳定。但是太空犬们很多依然无法摆脱这种焦躁的情绪，有些小狗甚至因此不幸离世。所有测试结束之后，仅有莱卡和另外两只小体型的犬阿尔比纳和穆什卡成为了合格的对象。莱卡被选中成为了第一条太空犬，阿尔比纳因为已经参加了两次亚轨道飞行，经验丰富，被当作备选应急犬。穆什卡呢，长相一般，新闻照片中啊不够体面，于是就被当成了地面实验的参照组。莱卡这个名字我们非常熟悉，但其实啊，莱卡在俄文中是一种狗的品种，它的真名叫做库德亚夫，中文意思是小卷毛。它曾经是一只流浪在莫斯科街头的小狗。莱卡年龄2岁，体重6000克，真实血统至今未明，大家只记得它性格极其温顺。在美国宇航局的相关介绍中，莱卡被说成是萨摩耶的混种，而苏联官方则说呢，它具有哈士奇的血统，同时还带有小体型狗的基因。
13: 不同品种的狗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有的温顺皮实，容易适应新的环境，有的脾气暴躁，我行我素，难于驾驭。莱卡是一只对新环境适应能力极强而又耐得住寂寞的温顺小狗，它在地面狭小的座舱里穿戴着全部装备，安静地度过了20天，既没有发生生理功能紊乱，也没有因为狂躁而发出狂吠声，因此最终光荣当选为第一任动物宇航员。
11: 当时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极其反对这项有去无回而且成功率极低的计划，大家都对莱卡的命运非常同情，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发射。所以在火箭升空前的最后3天，几位研究人员轮流带着莱卡来到自己家里玩耍，给他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单程旅行，太空舱内有能够维持7天的喂食器和氧气装置，就算是十分顺利，莱卡也将死于最后一餐当中的致命毒药。3天之后，当莱卡的舱门即将被关闭的时候，很多人上去亲吻了他的鼻子，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再也回不来了。在斯普特尼克2号的生物舱当中，莱卡身上连接着测量脉搏、呼吸、血压的医学仪器，通过无线电随时把数据传递回地面。为了使舱内的空气保持新鲜，安装了空气清新装置和粪便处理装置，并且让舱内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科学家们还特制了一套自动饮食装置，信号灯每天3次定时亮起，莱卡看见灯光就知道该吃饭了。在人造卫星绕着地球轨道飞行的时候，为了防止它乱动，用一条皮带紧紧地锁住，它吃的东西是像果冻一样的凝胶，而在其中还有一个防止二氧化碳聚集的吸收器，还有一个氧气发生器。而当卫星当中的温度超过15摄氏度时，一台电扇将会自动启动，为莱卡降温。
13: 1957年11月3日的早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一枚火箭点火升空，莱卡乘坐斯普特尼克2号直冲云霄。火箭不仅搭载着莱卡，更是承载着人类数千年来探索宇宙的梦想，这也是第一次在轨道上进行长时间的生物医学研究。科学家们看到身在太空的莱卡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不良反应，在失重状态下，莱卡照样进食、饮水、嚎叫，这证明了动物不仅能够承受火箭发射时的超重考验，还能适应太空中的失重环境。随后苏联宣布莱卡在太空中存活了4天，死因是载具内氧气即将耗尽，因此在它窒息之前对它实施了安乐死。
11: 在2002年的世界太空会议上，曾参与过这次实验的俄罗斯科学家迪米特里·马拉山科夫向世界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莱卡其实在飞船起飞后5到7个小时之内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由于设计和制造的问题，散热装置失灵，莱卡被活活热死了。绑在莱卡脖子上的医学传感器就传回来了数据，舱内的温度和湿度在不断上升，远远超过了15摄氏度，入轨之后更是高达40摄氏度，而那台电扇根本没有启动。在发射之前，莱卡的心率是每分钟103次，发射时增加到每分钟240次，莱卡的脉搏速率急速上升，呼吸加快3到4倍。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它的脉搏又迅速降低到每分钟102次。早期遥测显示，莱卡当时处于激动状态，但是它还能进食。5个小时之后，脉搏渐渐消失，最后完全没有了生命迹象。在人造卫星发射后7个小时，苏联的地控人员从莱卡身上再也收不到任何信号，为了恢复他的心跳，用遥控离心分离机进行了3次努力，但莱卡的心跳依然没有恢复。各种数据显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小狗莱卡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在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行了4圈之后，科学家们判定莱卡已经死于温度过高。
13: 对于知道真相的人们不禁为此感到惋惜，莱卡为太空探索之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过在他短暂存活的时间里，他身体机能的各项指标通过电波传回了地面。科研人员获取了在飞行过程中超重、失重、噪声等对动物生理指标的影响，了解了太空环境和宇宙辐射的强度，这为未来的载人航天铺平了道路。
11: 苏联在1957年就为莱卡发行了纪念邮票，并在莫斯科为他竖起了一座纪念碑，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人们向他献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1997年，莱卡太空飞行40年后，俄罗斯在莫斯科为莱卡建立了一个纪念馆，当年他和其他的狗狗就是在这里接受训练的，而最后他被选中踏上了孤独的太空之旅。如今全世界至少有6首歌是为他而谱写的，有一首歌曲叫做《第一条太空狗莱卡的故事》，描述的就是莱卡这次孤独的单程太空之旅。
13: 继小狗莱卡之后，苏联又陆续用小狗代替宇航员进行试飞，进一步获取失重环境对骨骼、肌肉、神经系统的影响。1960年5月15日，第一艘实验飞船发射升空，然而回收时返回舱失控，不仅未能成功返回地面，反而被抛向了更高的轨道，未能返回地球。7月23日，第二艘飞船发射升空后因火箭发生故障，在火箭升空28.5秒后发生爆炸，两只舱内的太空犬也因此丧命。接下来不到1年的时间里，苏联又连续发射了5艘东方号实验飞船，其中4艘载有小狗。
11: 1960年8月19日，第3艘实验飞船带着比尔卡和斯特里尔卡，意思是松鼠和小健的2只狗，以及50只老鼠、数十只果蝇进入太空轨道。这艘飞船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是动物园，飞行了25个小时，2只小狗在绕地球环行18圈之后安全返回，完成了首个在绕地轨道飞行之后返回的太空狗。但接下来的几次发射呀，小狗们经历了数次生死磨难。12月1日，第4艘飞船带着小狗姆什卡和脾气卡进入轨道，但返回时由于制动火箭点火偏差，再入角过大，2只小狗连同返回舱一起被烧成了灰烬。 没过几天的12月22日，又有两只小狗戴姆卡和克拉萨夫卡坐着飞船升空，但没想到在火箭发射的第三阶段出现了故障，所以这艘飞船未能入轨，火箭失去了控制，一头朝着地面栽了下来，最终坠毁在距离发射地点3500多公里之外的雅库特地区的茫茫森林当中。由于弹射系统失败，两只可怜的太空狗便跟着太空舱一起从高空坠落，硬生生地砸到了地面上。4天以后，人们才找到了这两只还被困在太空舱里的小狗，但让人们目瞪口呆的是，它们居然还活着。这两只小狗啊，能够挺过4天的严寒，多亏了有太空舱的保护。第二天，人们将它俩带回了莫斯科，在那里，它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14: 虽然第四次实验飞船的太空飞行并未成功，但是小狗戴姆卡和克拉萨夫卡的奇迹生还，使得太空舱的安全性得到了验证。因此，苏联提出计划，1961年4月将进行载人航天。为了获取更多经验和数据，3月9日，科学家们进行了一次预演。预演对象是小狗切尔努什卡，他和一个假人一起进入太空。飞船在轨道上飞行1周后顺利返回，紧接着10几天后，苏联又成功完成第二次预演。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驶向茫茫宇宙。这艘飞船的原型就是小狗比尔卡和斯特里尔卡进入太空时乘坐的密封舱。
11: 在苏联人培养太空狗的时候，美国人依然相信使用和人类亲缘关系较近的灵长类作为实验对象更为合适。20世纪60年代，美国训练了大量黑猩猩用来研究载人飞行的可能性，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哈姆和伊诺斯。从1959年7月开始，大约有40只2-3岁的黑猩猩开始在美国霍洛曼空军基地宇航医学实验室接受训练。经过严格的挑选，只有18位进入了候选者名单，最后只剩下6位候选者，包括哈姆。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哈姆很是机灵，当看到蓝灯闪烁之时，他在1秒钟之内会拉动一个杠杆，如果做得不对，哈姆的脚底会受到轻微的电击，这样能够让它形成条件反射。当然，如果做得又快又好，它就能够赢得香蕉。科学家们还教会了哈姆看见荧光屏上不同的闪光信号出现时拉动相应的手柄。哈姆很聪明，学得很快，经过1年半的训练，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一只猩猩宇航员。
14: 1961年1月31日，哈姆在进行着飞行前的最后准备，他乖巧地躺在太空舱中，科研人员则是检查着哈姆身上的每一件装备，确保飞行整个过程不会出现失误。一切准备就绪，哈姆搭乘水星二号飞船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进入亚轨道飞行。随后科研人员发现，哈姆在超重和失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根据闪烁着的不同信号拉动相应的手柄，它的反应时间只是比在地球上慢一些。由此，科研人员得出结论，超重和失重不会使动物反应时间显著减慢。在飞行几分钟后，返回舱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返回。很快，科研人员发现太空舱出现在了大西洋上空，随后落入水中，并很快被淹没。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底部的隔热罩被弹出，在太空舱底部刺穿了几个洞，气囊严重磨损，通气阀也开始进水。当太空舱抢救出水面时，已经灌入360公斤的水。此时船上的科学家们正焦急等待着，哈姆还活着吗？如果活着，他又是处于什么状态呢？

0: 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

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电厂紧挨着的新沟河，北起长江，南入太湖。每天顺着这条河，至少会开过来三艘运煤船，将运来的1500吨煤通过码头的港吊输送到电厂。

0: 24岁的李牧在电厂操作这些设备有3年了。每天运过来的这1500吨煤里面，有800多吨是由他来运送到指定位置的。每天无数次重复着把船上的煤运到码头，再从码头把煤运到电厂，每天机械而重复的工作占用不了他多少精力。一直让他比较介意的是他从未开始的感情生活。
1: 那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2: 没有，我从来没谈过。
1: 我就上学也没谈过。
2: 没有没有。
0: 李牧说，因为性格内向，从上初中开始好像就没主动和女生说过什么话。后来上了技校，毕了业，到了电厂工作，第一天他就发现自己不需要再为和女生说话脸红这件事儿而担心了。
1: 你从事这个工作，同时接触女人也很少。
2: 那个里面全是男的，女的没有。
0: 在李牧的记忆中，自己从没有爱过一个人，当然也没有尝过被爱的滋味，但在他的内心依旧对爱情有着憧憬，只是一直苦于没有让他尝试的机会。
1: 想谈个恋爱没地方搞。
2: 休息的时候就闲在家里，想玩玩手机啊。没事，我天天在外面钓鱼啊。
1: 你没个女同学啥的？
2: 没有。
3: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我们来关注今天这起案件。李牧相信属于他自己的那份爱肯定就在不远处等着他，而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遇到，缺少的就是他自己的那份主动，所以他打算主动一些，并试着用各种方法在这座城市当中寻找一下，而与此同时也生活在这座城市也在寻找爱情的还有一个人。

0: 繁忙的城市，涌动的人群，在这座城市中对爱有着同样渴望的还有已婚的苏小云。33岁的她结婚已有10年，她说这10年没有一天真正爱过自己的丈夫。
1: 大人一管结婚吧就结婚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恋爱过，真的没有恋爱。如果重新给我一次恋爱的机会哦，我真的是我不会选择这种生活的。
0: 苏小云的家在常州市郊区，10年前家人给她介绍了现在的丈夫，之后不久她就跟这个只见过2次面的男人结婚了。婚后发现她跟丈夫的很多想法都不一致，尤其是在钱这方面上。
1: 我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今天赚了钱，我赚到多少我就是一分不花的那种，
2: 存着。
1: 哎，他自己也不吃也不喝也不买衣服，你自己都对你自己那么狠，你说我要是花你点钱你是怎么想的？
0: 这十年虽说没有爱，但也有了一个属于他们俩的儿子。也正是因为这个可爱的儿子，让苏小云给了自己一个理由，一个让这段没什么波澜的婚姻存在下去的理由。
1: 孩子跟我自己的开销都是我承担，两个人呢就比较喜欢花钱，就是没有想。

0: 我老公那么省。
1: 苏小云说，孩子现在还小，自己打工挣来的钱还够用，但再过些日子孩子就要上学了，到那个时候他挣的钱可能就不够花了。还是在这座城市，钱一直都不怎么够花的张宇正准备干一番大事。其实在几年前他做过许多工作，但都没有长性，生活也过得不那么如意。
2: 之前是模具厂上班嘛，上了好几年，后来又去做烘焙，做烘焙然后开个店吧，也没那么多钱，然后就出来做服务员了。
1: 工厂上班是在河南老家，后来一次机会他经人介绍来到了常州，在一个酒吧里当起了服务员。这份工作让张宇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3: 那段时间就一个月平均能拿多少钱？
2: 一个月八九千块钱吧，就是工资比之前就是上班的工资要高。
1: 张宇说，之所以会挣这么多钱，都是因为在酒吧的工作让他知道了一个不一样的赚钱方式，这个方式可以让自己月入几千甚至几万。
2: 就是他们女孩子就是一进进出出的，同一个女孩子一天可能有七八个客人带进来，然后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的，然后后来就是时间长了算账，你也知道他们算账了，算账了，然后也知道别人老板是多少钱了。
1: 这些被女孩带过来喝酒的男人都很大方，张宇就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个男人在酒吧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为女孩买了3万块钱的酒水，这可是张宇在工厂工作那会儿大半年的收入，这些钱让张宇眼红。
2: 然后我才自己就不就想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去开个店，然后他们上班嘛，不就是一样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客人嘛，就是后来才知道，就是有键盘手，然后帮他们聊的客人嘛。
1: 在酒吧里处处留心的张宇很快就摸清了这条门路，同时他也知道这件事根本见不得光。
2: 我就想着这个钱就是很好挣的，这个利润很高嘛，你
3: 就是干这个确实是暴利，但是对有风险。
2: 对，有风险知道，就是所以一直有这个心思，但是不是很敢去做的。
1: 张宇说的风险是他亲眼看到的，酒吧因为举报被封停，张宇又失业了，手里有了些钱的张宇还是决定自己试试。
2: 当时租了一个那种小清吧，刚开始键盘手也没有，然后我就往上面嘛，那个键盘啊女孩子都有的，都在里面的，然后就先招人嘛。
3: 你当时招了几个人？
2: 我当时招了3个人。
1: 骗人的买卖并不如他想的那么简单，张宇雇的键盘手几乎没有聊到过客人，租下来的小酒吧不到一个月就关了门。
2: 基本上就是以前挣的钱然后都赔进去。
4: 张宇这一次创业失败，虽说赔了钱，但也积攒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当他到处借钱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常州发生一起跟酒托有关的案件。案件发生以后，当地关停了许多涉嫌酒托的酒吧，这件事当时还被各大媒体报道过。
5: 把情况说一下，什么情况？
6: 那个女的，她在陌陌上，她给我发消息说她失恋了，叫我出来陪她。带我出来的，她就叫我打车去那里，她就带我去那里喝酒。
1: 2014年的9月到11月，在2个月的时间里，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陆续接到了40多起声称被骗的报案，都是发生在酒吧里，陈达就是其中之一。那天他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跟一个女孩聊了没两句，就被约到了一个酒吧喝酒，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个人喝掉了3600元钱。
6: 喝完了酒，他给就是什么一那个那个玻璃杯吧，那个他还负债也是700，我就没付了，我说我要报警。
1: 那段时间像陈达一样报警的人有很多，接连的报警让警察也觉得不太对劲，报警内容也都跟陈达一样，先是线上交友，聊几句之后就会线下约酒，而且大多数都是女孩主动约见面。到酒吧里女孩就会不断的点酒喝酒，每瓶酒都不便宜，都是那种在结账的时候会吓人一跳的价格。
6: 一个女的，嗯，把我带到这里面来，一杯酒他就是要了我1000多块钱。
0: 我们现在初步估计呢，这个有可能就是一起这个有组织，这个一个大的一个诈骗团伙。
1: 警察通过化妆侦查，牵出了一个由酒吧老板、网上约人聊天的键盘手，与网友见面诱导买酒的酒吧接单女所组织。

0: 成了一个酒托诈骗团伙，涉及诈骗金额40余万元，当地法院以诈骗罪进行了判决。做酒托竟然被判了刑，这消息让张宇收敛了不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老老实实打工挣钱。
1: 后来我就又去打工了，又然后去安装了。
0: 打工的日子虽累但踏实，只是经常会怀念自己曾经挣大钱的时候，毕竟现在月入4-5千的收入总是觉得不够花。都在辛苦赚钱的李牧依旧还是没有遇到自己的爱情，还好在工作上比较顺利，每个月都能拿到4200元的工资，这对他来说已经十分满足了。
2: 我平时向朋友出去我花钱也是我大部分我花的最多，老实啊，好说话嘛。
0: 在钱的方面，李牧的要求并不高，每月4200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但也足够满足他单身的生活。苏小云失业了，自己和儿子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
3: 请我市单位里面整合了，就关业了，关业然后刚好没工作嘛，就找工作。
0: 苏小云的孩子马上就到了上学的年龄，自己必须要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和苏小云不一样，张宇每天都在想着摆脱现在这种又累又挣不了太多钱的工作，一心想着挣大钱。这一天他的机会来了。
1: 一个女的，她是跟他们一起在浙江上班的，跟着以前那个他们老板一起上班的，她是在里面是做女孩的嘛，她就刚好认识我。
0: 电话里他的一个朋友问他想不想一起发财，这个朋友是在他当酒吧服务员的时候认识的，那时他是酒托接单女，几年过去了他还是一个接单女，只不过变成了卖化妆品的接单女。
1: 他就把他这个团队嘛，他说那个女孩子他们什么都有，然后这样介绍过来的。
0: 张宇的这个朋友现在自己成立了一个团伙，一直在浙江温州卖化妆品，他们的销售模式延续了酒托模式，也配有键盘手和接单女。这次给张宇打电话是因为温州那边的老板发生了车祸，无法给他们提供场所。
1: 他说这个化妆品比较那个安稳一点嘛，就是没那么报警报的多，像酒托嘛他现在报警就比较多，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操心，他都有了，服务员他有，键盘他也有，摄影啊保安他都有。
0: 张宇只需要租到一家商场里的店面就可以当老板收钱了，连购买仿真化妆品都不需要张宇出力，只需要出8000块钱，这个团伙就能用假化妆品把他租来的店铺装满。
1: 反正都是些名牌，我然后好多我也不是很认识的店嘛，然后是租下来5万块钱嘛，一年嘛。他说了，基本上，然后有个20天就会把你赚回来。
0: 这等好事一下子让张宇从打工仔变成了老板，而这一回张宇赚钱了。
4: 流水大概多少钱？
1: 反正每一天差不多也有2万，最少的那一天是17000嘛。
0: 化妆品店开了2周后，这个团伙跟张宇提出要离开，原因是温州的老板已经从车祸中恢复过来，并且开好了店等他们回归。张宇百般挽留，但最后还是输给了刚从车祸中康复的温州老板。
1: 对于我来说，我开什么条件的朋友，你就是给他85个点，你自己拿15个点，他也不会在这里做的，因为他浙江那个地方繁华一点，他每一天挣的钱更加多的。所以他要走，他肯定你也留不住的。
0: 尝到甜头的张宇说再回去打工是不可能的，他要自主创业。2个星期的用心观察让他相信自己不会再失败。创业第一步就是在非法网站上发布招聘键盘手和接单女的信息，不仅如此，还在化妆品店铺门口张贴了招聘业务员的广告。
1: 网上面刚才打了广告，反正空在那里就空在那里嘛，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只知道人你要是上班的话，你人就是那里面有，其他的地方你也找不到。
0: 在非法网站上，张宇找到了键盘手和接单女，而店门口的招聘广告让他找到了正处在失业状态下的苏小云。
3: 我找工作找到这里，找到这里了吗？贴在那个店面门口就是写的招工嘛，那我就进去招工了。
0: 加入团伙的苏小云以为自己的工作就是销售化妆品，可她慢慢发现其实她销售的是她自己。

0: 我可不知道流程，因为我没有做过，我也不知道。然后让怎么做就怎么做。
1: 你去了以后，他们怎么跟你说？就是让你怎么做？
0: 就带带人，买买东西，就这样。
1: 嗯，带什么人？
0: 就是男的。
2: 苏小云很快就上手了，每天会带四五个男人来让他们买化妆品。苏小云也想过她对这些陌生男人做的事情会不会违法，但对于这时的她来说，赚钱是唯一的目的，其他的管不了太多了。
0: 很想赚一笔钱的感觉，就是当时想我自己只要赚到钱，我管他三七二十一呢，我就不管他了，反正我能赚到钱，我就不想那么多，我就是这么想的。
2: 不善交际的李牧主动踏出来的第一步，竟然是在各种社交软件里聊天。这天，在一个软件里，一个女孩头像用户主动和他打了招呼，然后你来我往聊到兴起，他们约好了在线下见面的地方。与此同时，苏小云也收到了负责在网上聊天的键盘手发来的消息，消息的内容就是键盘手和李牧的聊天内容，李牧的名字后面有个备注一片。
3: 说见个面吗？见个面好了不好吗再说了吧。
1: 你提的时候要见个面。
3: 那
1: 对方呢？
3: 对方嘛，肯定说可以的。
1: 很痛快的答应。
2: 认真打扮了的李牧在一家商场的快餐店门口见到了苏小云，但两人见面后还没有聊两句，苏小云就提议去商场二楼转转，李牧很高兴的就答应了。
3: 也没怎么赚多久，后来赚到最后一家化妆品店嘛，全是化妆品，像香水啊什么之类的。给我闻了也挺香的，然后叫我付钱嘛。
1: 多少钱？
3: 就2000多吧，2800多，我就付了。
2: 按照苏小云这段时间的经验，这个李牧并不像是个有钱人，但是他要的每一样东西，李牧都很爽快地付了钱。苏小云狠了狠心，又让他买了一套化妆品。
3: 第二件好像你像化妆品那样的东西，他自个用嘛，他说脸上涂涂嘛。
1: 那这一件多少钱？
3: 这就得上千来块钱啊。
1: 给他买了吗？
3: 买了。
1: 一个月辛辛苦苦挣的工资，这两件东西就花没了，还不够。当时怎么想的呢？你觉得他能跟你谈恋爱，还是能嫁给你啊？
3: 没有，我就买东西嘛，我就直接付钱嘛。
2: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为他花钱的男人，苏小云可不想轻易放过他。
3: 后来一件东西是他说给他妈买的化妆品吧。他反正说也跟我买一样嘛，我说我不要。
1: 对你来说你肯定舍不得花钱。
3: 一共也加起来7000多块钱。
2: 见面不到一个小时，李牧就给苏小云和苏小云妈妈花了7000块钱。李牧说，当时他也没有觉得有问题，只是想尽快离开苏小云，甚至可以说是逃离这个女人。
3: 后来他说叫我帮他买什么东西，我说我没钱了嘛，就直接掉头就回去了嘛。
1: 当时你卡里边真的没钱了？
3: 有，我不会花钱了是吧？
1: 7000多花完了才想起来不能再花了。
2: 第二天，键盘手以苏小云的身份给李牧发了消息，但李牧不打算再见面了。
3: 那7000多块钱出了之后，后来我感觉这女的花钱太厉害了，后来我就从来没联系过她们。
4: 对于苏小云和张宇来说，李牧只是他们这个团伙每天要接待的若干个男人之一。苏小云每天都会收到来自键盘手的消息，跟不同的男人见面，带着不同的男人到他们的店里面去买化妆品，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有一天，本来是苏小云休息，键盘手打来电话说有一个急活，一个叫高远的人突然约着要见面，还是从比较远的地方特意赶来的。键盘手只好催促正在吃午饭的苏小云临时过来接一单。
5: 见了之后就带我就在那个商场直接就去那个店里，我心里就感觉
1: 见了以后，那你首先一看那跟你聊天的那个人
5: 就不是一个人，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就说就是可能就是跟我想的就是不太一样。
2: 高原眼前的这个女人不仅模样上

0: 不像是手机中那个熟悉的角色，而且见面之后没说几句话就把他带进了一家化妆品店，
1: 直接要买东西。我说我其实已经在想，哪有第一次见面就让人家给你买东西的。后面嘛，买了一个嘛，反正就是化妆品之类的东西，花了300多块钱吧。他拿的第二个东西呢，正好我之前去了解过，他这个香水呢可能600-700就能买了，那边报价呢报到了1000多，然后我肯定就说不买了。
0: 本来就不耐烦的苏小云一下子就被高远激怒了，出门之后就对不肯买东西的高远冷嘲热讽。
1: 当时我就想这个事情不对，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有的话，我说我不要让我明说。当时我已经有点怀疑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有点像酒托。
0: 高原被他这样一说很不服气，想要把刚买的面膜退掉。眼见着刚赚到手的钱没了，苏小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两人开始了争执。
1: 然后我说我把东西退了，然后他就在那说你凭什么退我的东西，就他就变脸了，就彻底变脸了。
0: 几个回合下来，苏小云并不占上风，收银员迫于压力把钱退给了高远，情急之下苏小云动了手。
2: 我钱退给他了，他还是在骂我。我说再骂我一下子，我肯定对你不客气。他说老子就骂你怎么了，我上去就打了他一个嘴巴子，
1: 没说话上来就扇我耳光嘛。然后我就肯定要跟他那个，我就把他往后一推，然后那个男的就冲进来了。当时被打了鼻子啊，全都是血嘛。后来他们追着我打，然后出去之后，因为他们要抢我手机嘛，我手机刚拿出来，110拨出去，然后他们就跑了。
0: 满脸是血的高远和即将到来的警察也让苏小云意识到大事不好，他这一巴掌可能会把整个团伙都拍进派出所。苏小云和店里的保安立即离开，店里的收银员也要走，被高远拦了下来。
1: 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是串通的，我那两个我拦不住，这个我肯定我要把他留下。
0: 警察赶到现场后，高原讲述了自己的全部遭遇。
3: 网上嘛认识，然后我们就是约出来一起出来玩嘛。
4: 结果梳理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就是有好几个关系人都是涉及到，就是类似于酒托。
5: 其实早在张宇和温州那个团伙合作的时候，警察就已经盯上了这家店，并且已经基本上确定了这家化妆品店正在进行的类似于酒托诈骗的犯罪行为。
0: 高远报案后，警察从现场带回了那名被他扣下的收银员，同时另一组警察赶到了之前已经摸排好的诈骗团伙成员的住所，对他们进行抓捕。
4: 因为在之前的侦查过程中，我们已经掌握了部分嫌疑人的落脚点，作案成员是8人，其中是3名接待女、1名收银员、3名保安以及1个老板。
0: 警察在审讯中发现，以张宇为首的化妆品托诈骗团伙套路和人员配置基本上都是酒托诈骗的模式，但相较于酒托诈骗，他们成本更低，利润更高，
4: 是一个酒托的升级版。这些化妆品最终还是给到了女网友手中，这样的话这个化妆品其实是可以循环利用的，反而成本比酒托更低。
0: 除了被抓捕的8名嫌疑人外，对于案件中一直隐藏在网络中的键盘手，警察正在开展工作。
6: 他们有专门的这个键盘手，键盘手是负责这个约见这个网友，包括聊天，聊了之后，可以见面的情况下，然后再这个转移到他们身上。
0: 键盘手在诈骗团伙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张宇说，那些和键盘手聊天的男人们其实并不知道，网络那边和他们说着肉麻话语的人，跟他们的想象有着天壤之别。
7: 大部分是男的，女键盘手也有，但是比较少的，因为女的她也是聊天比较方便嘛，那女键盘嘛，她可以开开语音嘛。
8: 但是男的也有他的优势，是吧？
7: 男的他自己是男人嘛，他还比较会聊天嘛，
8: 就比较知道就是这些男的他们心里是
7: 对对。
0: 警察在核实这家化妆品店的流水时，发现了李牧那几笔合计7000多元的大单。警察根据上面的记录给李牧去了一个电话。
9: 被骗了，骗钱了，我说没有啊。后来他说是不是3月份的时候你约了个网友在那个就是横山桥哪个地方见面的，

0: 说是的，他说你是不是被骗了7000多块钱？后来说，我说我不觉得是不是被骗了，我没觉得被骗了。
1: 苏小云非常后悔，后悔那天去了那家商场，后悔那天打了招聘广告商的电话，后悔没有在第一次陌生男人给她买化妆品的时候就停下。
2: 本身我自己是一个很自信的人，现在我的自信都已经给我弄没有了，我就感觉这怎么有前科，还是个诈骗。
1: 2019年12月12日，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苏小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00元。老板张宇因为还涉及其他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3: 从酒托诈骗到化妆品托诈骗，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诈骗的方式也都一样，都是通过社交软件一步一步地引你入圈套。我们通过网络这样一个虚拟空间，缺少认识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条件，甚至说对方是男是女我们都无从判断，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之心，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姓名、住址和电话，以及涉及到我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一些重要的信息。还有第一次见面就要你花钱的，你可千万别装大方，在互相了解之前一定要捂好自己的钱包。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4: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1: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9: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9: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9: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9: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

0: 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瞧，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听众朋友，分享今天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个多年前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那个时候啊，刚刚开始普及打乙肝疫苗，我忽然有几天呢，我就发现自己啊眼珠子发黄，而且呢浑身乏力，然后呢突然又开始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于是呢，我就自己确认自己可能是得了乙肝了，然后呢就问了周边的人，啊，你看我是不是得了乙肝了。他们呢看了看我的症状，听了听我的描述，又看了看我的眼睛有点发黄，也基本上确认我呀得了乙肝，让我赶紧去医院。于是呢，我忍着浑身的疲惫，迈着沉重的步伐到医院去排队挂号。此时此刻呀，我愈发认定自己已经是一个病人了。好不容易坐在医生对面，大夫看了看我，听了听，笑着说，小伙子，回去好好睡一觉。于是我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所有的症状消失了。嘿，这件事啊，就是典型的疑心生暗鬼的范例，也是情绪对我们个体的影响。那为什么会说这个事儿呢？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过身体出现问题，打针吃药却依然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咱们今天阅读的这本《情绪的毒，身体之道》，作者呢是日本的自宁新平。他在书中呢就告诉我们，这其实呢是身体在提醒我们为自己而活的讯号。那么这一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咱们的话题呢就从作者自宁新平的职业经历开始。这位作者呢从事连接心理与身体的咨询工作呢已经有20多年了。他综合心理学和生理学，具体协助病患来解决身体上的烦恼。而今天这本书就是作者以自己的经验解读情绪和身体的关系，说明只要懂得调整心理就不容易生病的理由。这个呢和咱们中医的很多观点其实是一样的，气大伤身。那么在这本书里呢，作者阐述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如同身体上会有饮食、运动、睡眠周期等生活习惯一样，心理也存在生活习惯。简单的说，这种心理上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经常会信以为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是那样的。而当我们被这种想法束缚，就会很容易出现批判、愤怒、排斥、心烦气躁、不安的情绪，而且呢，会沉浸在那样的低迷的情绪中，很难跳出来。比如，生气之后浑身发抖，不想吃饭，情绪低迷等等。继而呢，有些人会出现胃疼、头疼、头晕、浑身发冷。那么这些症状啊，到医院去检查没有病因，但实际上呢，又会严重的困扰那一刻的我们。如果你想告别这些恼人的负面情绪，那本期节目就跟我一起去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

0: 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位大妈晕车，提前半个月拿到出行的火车票，看见票之后那一刻开始，她就上吐下泻。您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心理作祟吗？中医的五志就说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我们平时呢没有注意到的这些情绪啊，一一反馈在我们身体的每个地方。面对自己的身体，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心理。只要了解情绪形成的机制，以及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就能把情绪的毒呢赶出身体，让自己神清气爽，人生从此逆转。作者在这本书里呢，就分别提出了有效的应对与分解的方法，这几点呢非常有意思。第一，调整生气、心烦气躁的情绪。对付生气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作者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睡再说。只要能取得充分的睡眠，就能给肝脏充分的营养补给。如此一来呢，才有能力去思考要对谁生气，为什么而生气，想要对方如何了解自己。整本书里呢，我最喜欢作者的是下面这句话，说对不代表一定能得到幸福。对身体来说啊，与其养成主张对的习惯，不如养成懂得选择幸福的习惯。第二点呢，叫调整犹豫不安的情绪。你是不是也经常会在出门的时候想啊，哎，我是不是把大门锁上了？哎，我是不是把煤气关掉了？然后脑袋呢也会不停地想，这个现象的背后啊，就是中医的思，思则气结，想太多呢会让你呢情绪郁卒，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低迷，提不起劲儿。一旦这种情形恶化，就会伤到你的消化器官，胃、脾脏、胰脏都会受影响。当你陷入某个思考漩涡的时候，遇事不去想，反而愈容易去想，那么最后呢，在遇到决断的时候也会思考良久，没有办法做出决断，不但让你错失良机，也会让你的消化器官不堪重负。第三呢，就是调整悲伤寂寞的情绪。作者呢有一名患者，每个周末呢都会不舒服到躺着一动不动，甚至恶心呕吐，这样的情况呢让他非常痛苦。按照医学方面来说呢，这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普遍认为啊，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呢常常被迫处于交感神经失调症表象的状态里，那么这会导致本来呢应该排出体外的压力和毒物被迫留在身体里面，甚至使人持续陷在无法消除疲劳的状态里。一到假日，为了释放出囤积过多的能量，人呢就不得不采取呕吐的手段来舒缓身体，让过去一周里处在不均衡状态的交感神经还有副交感神经再度恢复均衡的状态。那么真的只是这样吗？当我们的身体处在紧张的状态的时候，疼痛、发痒、发麻，味觉、触觉、听觉等感觉就会像运动选手在参加比赛时受伤一样，变得麻木、迟钝而且无感。不仅如此啊，当我们身体麻木的同时呢，也会暂停心理的运作，那么这种情形呢就被称为冷漠。多数的起因呢是亲密的人生离或者死别，而我们的潜意识呢会把这种情绪封印在心理深处，往往呢因此让人无法察觉到呕吐的原因其实呢是来自于深深的悲痛，才会误以为，哎，大概是工作累了吧，从而迟迟无法改善症状。 那么作者的这个病患之所以会呕吐，就是因为亲人的离世而久久无法释怀，无法用呼吸来吐出情绪的缘故。我们每天呢，都可以提醒自己，利用呼吸来好好的吐出情绪，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松一口气的目的。所以呢，看书的时候，作者就提醒了，亲爱的，跟我一起发出气功中的哈这个音，让那些无法用言语确切说明的难过的心情，或者是无法说出口的悲伤情绪，都可以透过一声啊被吐到大气里。第四种呢，是调整忧郁无精打采的情绪。咱们西藏啊，有一句谚语说，从自身之外寻找快乐，就像在背阴的山洞里寻找阳光。我们呢，往往感知不到开心快乐的情绪，每天都生活在忧郁无精打采的状态里，让我们的心脏会变得非常劳累。延伸一下另一本书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马修·理查德的《学会快乐》一书中，讲述了怎么样通过练习的方式找到快乐。除了疾病这样明显的症状之外，我们呢还可以通过外在身体的情况看到我们身体内在的情况。比如肩膀，我们的右肩代表的是生气与需求不被满足，左肩代表的是缺乏自信和自我评价很低。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人，务必提醒自己多活动左肩。比如呢，当你要把资料拿给同事，踏步向前的时候，要去搭地铁的时候，都刻意的用你的左肩来活动身体。而当你的肩膀需要放松的时候，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去做。第一呢，要让肩膀放松，先按摩手臂。我们的手肘到手的部分呢，就是下臂，我们左右交互按摩这里，然后呢，再来按摩肩膀。想象一下我们自己的锁骨、肩膀、肩胛骨，像古代穿的三角铠甲一样。首先呢，把两肩尽量的往前拉，努力让左右两肩彼此靠近，然后呢，把两肩膀向身后靠拢。注意呢，这是一个相反的动作，反复交替这个动作。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想象两个三角区像蝴蝶飞一样。做完这个呢，你会觉得自己放松很多。第五个呢，就是要调整忧郁无精打采的情绪，就要对身边的人道声早。作者告诉我们，调整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与他人分享，这样呢就能恢复原有的可爱和魅力。分享的东西啊，不一定是有形的物品，也可以是有趣的经验、资讯、智慧，甚至是道一声早，把你的笑容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度过美好的每一天。您要记得，经常去检视你每天的言语表现，用客气的、适合场合的言语去表现你自己，建立你自己的场域。第六点呢，是调整恐惧害怕的情绪。当你频尿、成年长痘痘、肩胛骨僵硬、脚部浮肿，那么这些呢，是因为我们带着恐惧害怕的情绪。中医就说了，恐伤肾，认为恐惧有害肾脏，而肾脏呢，会将血液里多余的物质区分开，用来净化我们的血液。但是血液对于身体来说呢，完全是自己的分身，要将这种另一个我的血液过滤后排除出去，当然会感到恐惧。那我们最好明白，恐惧是要我们将不必要的东西放弃的讯号，紧抱不放只会让身体无法动弹，也会降低你真正的魅力和能力。调整恐惧情绪，只要简单而又清楚地说出我要某某，然后呢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儿，其余的事儿呢就交给他人去负责。还有呢，恐惧的时候啊，记得把家里整理干净，并大胆地去丢弃自己不必要的东西。第七个呢，就是要调整恐惧害怕的情绪，请抬头挺胸走路。当你看到一个人姿态端正、 气质优雅，态度柔软，眼神从容不迫，看起来落落大方，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笑容，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是一个肾脏健康的人。肾脏功能健全的人呢，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安心感，如果是女性啊，还会让人觉得非常性感。而如果您想成为这样的人呢，可以做以下的练习。第一，平常不论是站立还是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有意识收紧肛门。当你收紧肛门，你自然的就会抬头挺胸。所以呢，不论在哪种场合里，你要记得提醒自己做这件事儿。第二，只要你持续地进行2个星期，你的姿势呢就会变得端正，体型呢应该也会更苗条。当你能自然收紧肛门的姿势，还能维持顺畅呼吸的时候呢，就完全地学会了这个诀窍。在我们的空间里啊，是先有心理还是先有身体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无论是哪一个，都让我们在思考的同时去认真做起来，改变自己，同时坦率地面对我们的情绪。
0: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超爱阅读》，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情绪的毒，身体之道》。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是有记忆的，它像一个账本一样，记载着我们一生的经历。情绪是能量，会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当中，以各种身体症状或疾病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了解一个人健康与否，要看他的整体情况，包括个性、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家庭环境、社会背景等等。而目前越来越多的疾病呢，其实是跟情绪密切相关。从身体上评估，能够从最深层去了解一个人处理情绪的方式。针对上面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自我疗愈呢？作者呢，也给出了一个方法，说如果大地干涸板结，我们可以浇灌它，给它水分。同样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变得坚硬板结，那是因为能量给予不上来。我们后背的血液循环由我们大腿部分的腹股沟的动脉而来，每天敲击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的颈椎、腰椎、底椎都得到缓解。每天坚持敲击40分钟，不但健身，还可以将体内的寒气从脚底排出。注意，敲的是什么位置啊？敲的是我们大腿的腹股沟的动脉位置。同时在生活中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比如太极拳、瑜伽等柔软的活动。当你的能量舒畅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得到缓解。当你的身体能量充沛的时候，你的心理能量也就会增加。身体能量和心理能量是交互作用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专栏为您带来的《情绪的毒，身体之道》。在稍后我们会特别邀请到心理专家肖存立就本书中的内容来进行解读。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

0: 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
1: 还能怎么办？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一边害怕温室效应。
0: 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哎呦，
2: 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
3: 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抓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
3: 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堵车，
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的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
5: 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 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
6: 把健康美味带回家。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 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 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

0: 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丝绸之路上，长长的驼队穿行在雪山、沙漠和绿洲之间，将一匹匹精美光鲜的丝绸运往世界各地。可事实上，丝绸之路充满了艰险。维护丝绸之路的稳定，需要多少部队的守护，才能保证商队百姓的通行安全？丝绸之路上最小的节点烽火台能够住几个人？他们遇到匪徒袭击，又将如何应对？无论是对于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文明，还是北方的草原社会，丝绸之路都是盛世的华章。动乱分裂的时代没有丝绸之路，匮乏贫弱的时代也没有丝绸之路。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文章。文中这段内容引起了书本旅行团的兴趣。为什么和平繁盛的社会环境是丝绸之路得以畅通繁荣的基石呢？书本旅行团邀请到郭悟穿越时光，去了解繁盛背后的丝路守护者。丝绸之路北平故城遗址博物馆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平镇。博物馆以北平故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从多角度展示了北平故城的前世今生。北平故城最初是由唐太宗设立的亭州城发展而来，对古代西域的繁荣稳定及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北平故城作为军政一体的首脑机关，如何构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呢？
5: 北平为什么后来就是比较稳定呢？就是因为他设了自己的部队了，就设了这个三军啊，总人数大概是20000人啊。20000人现在倒是不觉得多啊，但是在古代是很多的，特别是他是正规军啊，就是常备军驻守的。
6: 三军现在指的是？
5: 就是瀚海军、义乌军、天山军啊，就是那三个啊比较有名的。瀚海军呢就驻扎在我们北平城里面，那他的人数是12000人，然后呢马呢4200匹，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了。但它不是所有的这些部队都驻扎在这个城里面，它有一部分呢还散到周围的这个手镯啊、风随啊，还有这个它的各个县里面，一个都护府啊，三个县，然后三个军，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然后再下来呢，手镯，然后还有这个镇，还有风随，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大到小，通过烽烟制度、烽火制度，然后烽燧制度，这样维护的整个的这个秩序。
4: 公元702年，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在亭州设立了北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北亭都护府军队力量的增加，有效保障了天山以南地区的安稳。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北亭故城为什么会选址在这里呢？它又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郭悟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北亭故城，揭开其中的奥秘。

0: 亭故城遗址南枕天山，北望草原，位于吉木萨尔县北亭镇。在丝绸之路北亭故城遗址博物馆旁，书本旅行团来到北亭故城的最高点，来感受这座因军备而生的城市。
1: 好壮观！
2: 对呀，这是北亭故城的制高点。
1: 这是什么呀？
2: 我们叫东敌台。敌台就是大的马面，比别的马面要宽要大一点。比如说一个营长一个旅长在上面指挥这个守城，敌人不可能普遍都进攻，他肯定是集中力量攻某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在上面指挥嘛，啊，那边敌人来了，赶紧到这边来防御啊，那个把梯子架上来了，赶紧把它推下去，是吧？然后就是这么在这指挥。
0: 北亭都护府升为大都护府后，与安西都护府分至天山南北。书本旅行团产生疑问：从一片荒地到西域军政中心，北亭城为什么被唐朝所重视？书本旅行团继续探寻。
1: 那北亭都护府在军事上有什么天然优势呢？
2: 古代人筑城，他就是第一步就看位置，第二步就看土，第三步看水，就是这个位置很重要。你看啊，南边就是那个著名的车师古道，汉代叫车师古道，唐代叫塌地道，整个东天山它有好几条路可以翻过去到吐鲁番，但是这条通道呢是自古以来就是它比较宽比较好一点，快的时候一天就能翻过去。那么在古代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战略通道。古代人选址呢，就是一个还要看土，这个地方的土啊都堆积特别好，就是都是这么厚厚的一层一层的，就是相当于人工的，所以它这个地基啊就比较结实，然后土也比较好。另外呢水也很好，它那个水啊从那个雪山上它下雨积雪，那个水好多水其实就进入地下流，知道吧？它有地下就渗，然后渗到这个地方呢就要快冒出来了，它就剩这层土挡着了，所以这个地方稍微抽个洞水就出来了，所以它这个是好多自流井。我20年前来的时候路边水都是自己在冒啊，这样的话它筑城就用水很方便了，它稍微打个井啊就有水，是吧？所以这个位置也有了，土也好水也好。
0: 动乱分裂的时代没有丝绸之路，匮乏贫弱的时代也没有丝绸之路。唐代的边疆驻军机构，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城镇，其中守捉是唐代独有的建制，有把守的意思，级别位于军之下。北亭城作为瀚海军的驻地，为北亭都护府的军事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北亭都护府共设9个守捉，那么守捉的建立在维护社会的稳定中有着怎样的贡献呢？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来到了六运古城遗址，去逐层揭开唐代边疆的军事管理方式。六运古城遗址位于富康市九运街镇，南北405米，东西310米，平面近似长方形，唐代被称为距六城首桌。
2: 整个是一个丝绸之路路网上的一个节点，就是新北道的主线。
1: 那它这里跟丝路又有什么重要关系呢？
2: 北亭城然后出来守捉一直过来风水也都在这条线上，这是一个主路，其实走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而且这个地方呢也相对平坦啊，过河呢也可能好过一点。但你比如说现在你要是路在山上的话，那古代这么就是方便，而且有时候那个河水还挺急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丝绸之路的主线。
0: 唐朝丝绸之路的繁荣离不开这些军事建制和体系的守护，丝绸之路上稳定的社会局势显得至关重要。书本旅行团沿着古城墙游览，随处可见的陶片反映了守捉城内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在郭务的带领下，大家继续探寻。六运古城遗址随处可见的石片陶片反映了当时居住在此城的人口不是小数目，守捉城除了肩负着戍边卫国职责外，还担负着边防检查、维护边境治安等任务。

0: 叔本旅行团感到疑惑，唐代为什么如此重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呢？大家跟随郭务登上古城西墙，继续找寻答案。
1: 其实它这个要上百里才能到那个轮台县，就这一段就可能比较空白。另外这个周围环境比较好吧，人可能在这儿就可以多休息几天，好好休整一下，所以它就相对建得大一点，算是比别的首都要大一点，但也有可能是后来扩建的啊。所以丝绸之路是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丝绸之路，永恒的丝绸之路。它不但就是在造福了古代的人类，促进了古代人类的这个和平和发展，延续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延续这个传统。所以这个丝绸之路不但是属于过去啊，也是属于未来的。那我们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得到各个国家的一个拥护，将来的话这个会更加紧密的把人类联系到一块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古老的丝绸之路它没有死去啊，这个沉已经沉睡了啊，就沉睡在这个尘埃当中，但是它的精神永存。我们今天继续在这种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鼓舞下继续的前进。
0: 无论是对于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文明，还是北方的草原社会，丝绸之路都是盛世的华章。动乱分裂的时代没有丝绸之路，匮乏贫弱的时代也没有丝绸之路。自古丝绸之路的繁盛时期都与军事系统是否完善有直接关系。唐代因其强大的实力设置了完善的军政体系，即以抚州、军镇、守拙、戍、保、封、铺和管驿为一体的军政系统，保证了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安全畅通。其中的烽火台则是守护丝绸之路的前哨。书本旅行团来到土墩子烽火台，去了解唐代军事体系的基层组织。土墩子烽火台位于富康市土墩子农场北约1500米处，平面近似方形，现存残高约5米，底边东西长约6米，南北长约5米，为唐代遗存。
1: 烽火台算是这个丝绸之路上应该说是最小的一个节点，它就是不同的这个级别吧。你比如说我们北京城算是这个路网里面的中心枢纽城市，那么再下来呢，它还有比如说镇啊、管驿啊，最基层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烽燧了。所以这个烽燧呢，就是算是军政体系最基层的一个单位。那么当时的军政体系其实也是为丝绸之路服务的啊，也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
0: 唐代杜佑在《通典守据法》中记载，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窘平地置。烽火台又称烽燧，是古代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信息的高台，也是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每当遇到敌情发生时，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信息。那么烽火台作为军事单位，在丝绸之路上有着什么样的作用？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去一探究竟。
1: 北庭体系里面有北庭城，然后下面有一系列的守拙，然后还有这个大量的这种烽燧，这肯定是要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个系统，而且还要有士兵将士来守卫，是吧？你看这里十几个人，守拙里面人上千人，然后北庭城里面那都几万人，所以在古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所以丝绸之路要维护啊，也是不容易的啊，所以通过这些。我们到这个现场的历史见证就能看到，能感受到的确是只有一个强盛的啊，才能维护这种庞大的这个这种军事政治商业的这种交通的这个体系。所以这个丝绸之路我们听着很华丽啊，就像一个织锦一样的，但实际上它后面很厚重也很沉重，它必须是一个有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的支撑。所以我想就是一个动乱贫乏的时代是不可能存在丝绸之路的啊，只有一个强大

0: 大的一个国家的维护啊，或者几个大的国家的维护，这个丝绸之路才是畅通的，才是繁荣的，才是安全的啊。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应该说是更加珍惜和平的这种环境，是吧？
1: 无论是对于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文明，还是北方的草原社会，丝绸之路都是盛世的华章。动乱分裂的时代没有丝绸之路，匮乏贫弱的时代也没有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犹如一条运载着千年历史的长河，让书本旅行团带着收获满载而归。他们游历了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北庭故城，以及下辖的巨六城首桌、土墩子烽火台，了解到以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城镇体系，维护着古代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顺畅和繁荣，还从中体会到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崇尚和平的优良传统。他们在伟大的丝路精神中有所成长，受益匪浅。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695。
12: 从无人问津的流浪狗，到大名鼎鼎的太空狗，小狗莱卡为何被中选？为了探索未知的宇宙空间，哪些动物被陆续送到太空做客？解码科技史，飞向太空的动物。2021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展了一项新的太空生物实验研究，那就是使用猎鹰9号火箭把128只小鱿鱼以及5000只只有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清晰看见的水熊虫送入国际空间站。它们被用于研究太空飞行对微生物和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可以为长期执行宇宙飞行任务的宇航员制定合理的保护措施，对人类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这128只小鱿鱼名为夏威夷短尾鱿鱼，之所以选择这个品种，是因为它体型较小，大约只有拇指大小，生长周期只有大约80天，这让它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展示完整的生命过程。而水熊虫则拥有应对极端环境的能力，科学家想知道，在恶劣的太空环境下，它们是否可以生存。回首往昔，在人类的太空探索之旅刚刚起步阶段，也曾有许多动物被送入太空，而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0: 除去那些自己会飞的鸟或者昆虫，历史上第一次在高空冒险的动物是坐着人类发明的热气球飞起来的。1783年，热气球研究的先驱法国的孟格飞兄弟第一次试飞热气球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一只绵羊、一只鸭子和一只公鸡送到了高空。这个热气球漂浮了大概8分钟之后，带着3只动物安全返回地面。有了动物们的安全归来，人类这才开始放心大胆地为自己插上翅膀，开启飞天之路。进入20世纪50年代，在掌握了火箭技术之后，人类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飞出地球的怀抱，尤其是美苏两国都希望自己能够第一个把人送到太空。但是太空环境充满了太多危险和不确定性，比如高度真空、失重、辐射，科学家对在这种环境下人能不能生存下去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失重会影响到人体的生理系统，人会丧失吞咽功能，无法进食，不可能生存下去。在没有实验数据的支撑之下，这一切都是未知，是猜测。于是苏联和美国在将人送上天之前都进行过多次动物飞行实验，主要记录了飞行过程中动物的4大生理指标，包括心率、血压、心电和呼吸，测试了太空对生物的影响，以此来确定人类能否在往返于太空的旅途中生存下来。在确保动物可以生存的情况之下，才进行了载人航天。
12: 1947年，美国利用 V2 火箭把果蝇送到了109千米的高空，并安全返回。实验的目的是研究高海拔地区辐射暴露的影响。有了这一次的成功，美国人开始将灵长类动物送到高空。1949年6月14日，阿尔伯特二世搭乘 V2 火箭顺利升空，成为第一只进入太空的猴子。 阿尔伯特二世在此次的实验中到达约134千米的高度，但

0: 却因降落伞失灵而不幸坠毁身亡。直到1959年5月28日，恒河猴阿伯尔和松鼠猴贝克才成功到达579千米高空，并平安返回，成为第一批在往返太空旅行中幸存下来的猴子。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苏联，并没有选择猴子作为实验对象，他们挑中了狗。 苏联人之所以会挑选狗来当试飞员，最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猴子而言，狗的性情较为温顺，容易训练，有助于展开专业训练。那么，什么样的狗会被选中呢？苏联人将目光投向了流浪狗。之所以选择流浪狗而不是家犬，是因为科学家们认为，流浪狗具有更高的抗压能力。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流浪狗都能入选。一来，入选者的体型不能太大，否则会增加火箭的运载量；二来，他们的身体素质要过关。如果体质弱、病痛多，那么很难完成高强度的训练。除此之外，狗的颜色也在考虑范围之内。他们希望可以使用白色的狗。
1: 因为当时的摄像技术并不发达，而白色是在镜头中看上去最清楚的颜色。1949年，在苏联火箭和飞船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的指挥之下，苏联航天医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支太空狗队。研究所里负责照顾小狗的是一个叫舒拉的女性，小狗们都很喜欢她。 每次舒拉下班回家呀，身后总是跟着几个想要偷偷溜出研究所的小狗，这种行为绝不值得鼓励，属于严重违纪。苏联的航天实验室保密计划，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签订保密协议，出入研究所要出示身份证明。但显然，小狗们懒得理会这些规定，说跑就跑。 他们把舒拉当成了主人，经常跟着他一起上下班，可能是太过宠爱了，小狗们有时就会犯下些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他们经常穿着训练服偷偷跑出去幽会，而附近的人呢，看见这些出没无常、身着奇装异服的狗也是大惑不解，不知道这些小狗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当然了，作为要准备进入太空的小狗，他们的日子不会一直是无忧无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枯燥严苛的训练。科罗廖夫指定一组科学家专门负责小狗的训练，教他们主动进入舱室，适应穿着太空服，接受并完成人类发出的各项指令。 当时的火箭运载能力极其有限，所以能留给实验动物的空间非常狭小，可以说到了完全无法挪身的地步。为了让它们适应环境，每条预备太空犬都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逐步减少生存空间的适应性训练，从普通笼子到狭小笼子，再到最后完全无法动弹。
1: 小狗被关进模拟超重起飞环境的离心机中，并在它们四周不断加大噪音，以便减少它们在火箭起飞时巨大噪音之下的应激反应。这些太空狗们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大量的训练。到了1951年，小狗茨刚和杰吉克做好了上天准备。 7月22日，运载火箭P1带着两只狗在凌晨发射升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当时苏联航天界的大佬们，像科罗廖夫、赫里斯基安诺维奇，还有布拉贡拉沃夫院士，都来到了现场观看发射。火箭上升至87.7千米之后，工作舱与之脱离。着陆之后，人们打开舱盖，茨刚和杰吉克还安然地活着。 当工作人员将他们身上的航天服脱去之后，两只小狗飞跑着追逐着，丝毫不在意。他们刚刚创造了历史，不用检查就可以判断，小狗状态良好，这是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飞成功之后，布拉贡拉沃夫院士高兴之余，决定收养小狗茨刚。没想到这一下子救了茨刚的命。 一周之后进行第二次发射的时候，由于降落伞未能打开，小狗杰吉克和丽莎以身殉职。从那时起，航天狗队的死亡事故。

0: 就频繁发生。第一只狗队当中的八九只小狗，有四只因事故丧生。
1: 1957年9月17日，苏联举行了隆重集会，以纪念航天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诞辰100周年。时年50岁的科罗廖夫在会上做了报告，并向大家宣布，在近期，苏联和美国将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射。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运载火箭腾空而起。虽然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信号中断了，但伴随这独有的电波声传来，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成功，并进入预定轨道。至此，夜空中第一次有了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一项技术成就，苏联抢到了人类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桂冠和荣耀。斯普特尼克一号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随后，苏联航天人员接到了新的任务。为了彰显苏联太空技术的领先地位，苏联领导人要求科罗廖夫在11月发射斯普特尼克二号，并且要求搭载一只动物上天。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把生命体送上太空，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研人员迅速进行了太空狗的筛选，可测试犬们都出现了强烈的精神焦虑、皮肤溃烂、消化不良乃至于便秘的症状。科研人员不得不给他们服用大量的泻药和镇静剂，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理和心理的稳定。但是太空犬们很多依然无法摆脱这种焦躁的情绪，有些小狗甚至因此不幸离世。所有测试结束之后，仅有莱卡和另外两只小体型的犬阿尔比纳和穆什卡成为了合格的对象。莱卡被选中成为了第一条太空犬，阿尔比纳因为已经参加了2次亚轨道飞行，经验丰富，被当作备选应急犬。穆什卡呢，长相一般，新闻照片中啊不够体面，于是就被当成了地面实验的参照组。莱卡这个名字我们非常熟悉，但其实啊，莱卡在俄文中是一种狗的品种，它的真名叫做库德亚夫，中文意思是小卷毛。它曾经是一只流浪在莫斯科街头的小狗。莱卡年龄2岁，体重6000克，真实血统至今未明，大家只记得它性格极其温顺。在美国宇航局的相关介绍中，莱卡被说成是萨摩耶的混种，而苏联官方则说呢，它具有哈士奇的血统，同时还带有小体型狗的基因。
1: 不同品种的狗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有的温顺皮实，容易适应新的环境，有的脾气暴躁，我行我素，难于驾驭。莱卡是一只对新环境适应能力极强而又耐得住寂寞的温顺小狗，它在地面狭小的座舱里穿戴着全部装备，安静地度过了20天，既没有发生生理功能紊乱，也没有因为狂躁而发出狂吠声，因此最终光荣当选为第一任动物宇航员。
0: 当时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极其反对这项有去无回而且成功率极低的计划，大家都对莱卡的命运非常同情，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发射。所以在火箭升空前的最后3天，几位研究人员轮流带着莱卡来到自己家里玩耍，给他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单程旅行，太空舱内有能够维持7天的喂食器和氧气装置，就算是十分顺利，莱卡也将死于最后一餐当中的致命毒药。3天之后，当莱卡的舱门即将被关闭的时候，很多人上去亲吻了他的鼻子，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再也回不来了。在斯普特尼克二号的生物舱当中，莱卡身上连接着测量脉搏、呼吸、血压的医学仪器。

0: 站将会自动启动，为莱卡降温。
1: 1957年11月3日的早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一枚火箭点火升空，莱卡乘坐斯普特尼克二号直冲云霄。火箭不仅搭载着莱卡，更是承载着人类数千年来探索宇宙的梦想。这也是第一次在轨道上进行长时间的生物医学研究。科学家们看到身在太空的莱卡，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不良反应。在失重状态下，莱卡照样进食、饮水、嚎叫。这证明了动物不仅能够承受火箭发射时的超重考验，还能适应太空中的失重环境。随后苏联宣布莱卡在太空中存活了4天，死因是载具内氧气即将耗尽，因此在他窒息之前对他实施了安乐死。
0: 在2002年的世界太空会议上，曾参与过这次实验的俄罗斯科学家迪米特里·马拉山科夫向世界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莱卡其实在飞船起飞后5到7个小时之内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由于设计和制造的问题，散热装置失灵，莱卡被活活热死了。绑在莱卡脖子上的医学传感器就传回来了数据，舱内的温度和湿度在不断上升，远远超过了15摄氏度，入轨之后更是高达40摄氏度，而那台电扇根本没有启动。在发射之前，莱卡的心率是每分钟103次，发射时增加到每分钟240次。莱卡的脉搏速率急速上升，呼吸加快3到4倍。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它的脉搏又迅速降低到每分钟102次。早期遥测显示，莱卡当时处于激动状态，但是它还能进食。5个小时之后，脉搏渐渐消失，最后完全没有了生命迹象。在人造卫星发射后7个小时，苏联的地控人员从莱卡身上再也收不到任何信号，为了恢复他的心跳，用遥控离心分离机进行了3次努力，但莱卡的心跳依然没有恢复。各种数据显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小狗莱卡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在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行了4圈之后，科学家们判定莱卡已经死于温度过高。
1: 对于知道真相的人们不禁为此感到惋惜，莱卡为太空探索之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过在他短暂存活的时间里，他身体机能的各项指标通过电波传回了地面。科研人员获取了在飞行过程中超重、失重、噪声等对动物生理指标的影响，了解了太空环境和宇宙辐射的强度，这为未来的载人航天铺平了道路。
0: 苏联在1957年就为莱卡发行了纪念邮票，并在莫斯科为他竖起了一座纪念碑，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人们向他献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1997年，莱卡太空飞行40年后，俄罗斯在莫斯科为莱卡建立了一个纪念馆，当年他和其他的狗狗就是在这里接受训练的，而最后他被选中踏上了孤独的太空之旅。如今全世界至少有6首歌是为他而谱写的，有一首歌曲叫做《第一条太空狗莱卡的故事》，描述的就是莱卡这次孤独的单程太空之旅。
1: 继小狗莱卡之后，苏联又陆续用小狗代替宇航员进行试飞，进一步获取失重环境对骨骼、肌肉、神经系统的影响。1960年5月15日，第一艘实验飞船发射升空，然而回收时返回舱失控，不仅未能成功返回地面，反而被抛向了更高的轨道，未能返回地球。7月23日，第二艘飞船发射升空后，因火箭发生故障，在火箭升空28.5秒后发生爆炸，2只舱内的太空犬也因此丧命。 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

0: 间里，苏联又连续发射了五艘东方号实验飞船，其中四艘载有小狗。
1: 1960年8月19日，第三艘实验飞船带着比尔卡和斯特里尔卡，意思是松鼠和小健的两只狗，以及50只老鼠、数十只果蝇进入太空轨道。这艘飞船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是动物园，飞行了25个小时，两只小狗在绕地球环形18圈之后安全返回，完成了首个在绕地轨道飞行之后返回的太空狗。但接下来的几次发射呀，小狗们经历了数次生死磨难。12月1日，第四艘飞船带着小狗姆什卡和脾气卡进入轨道，但返回时由于制动火箭点火偏差，再入角过大，两只小狗连同返回舱一起被烧成了灰烬。没过几天的12月22日，又有两只小狗戴姆卡和克拉萨夫卡坐着飞船升空，但没想到在火箭发射的第三阶段出现了故障，所以这艘飞船未能入轨，火箭失去了控制，一头朝着地面栽了下来，最终坠毁在距离发射地点3500多公里之外的雅库特地区的茫茫森林当中。由于弹射系统失败，两只可怜的太空狗便跟着太空舱一起从高空坠落，硬生生地砸到了地面上。4天以后，人们才找到了这两只还被困在太空舱里的小狗，但让人们目瞪口呆的是，它们居然还活着。这两只小狗啊，能够挺过4天的严寒，多亏了有太空舱的保护。第二天，人们将它俩带回了莫斯科，在那里，它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0: 虽然第四次实验飞船的太空飞行并未成功，但是小狗戴姆卡和克拉萨夫卡的奇迹生还，使得太空舱的安全性得到了验证。因此，苏联提出计划，1961年4月将进行载人航天。为了获取更多经验和数据，3月9日，科学家们进行了一次预演。预演对象是小狗切尔努什卡，他和一个假人一起进入太空。飞船在轨道上飞行一周后顺利返回，紧接着十几天后，苏联又成功完成第二次预演。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驶向茫茫宇宙。这艘飞船的原型就是小狗比尔卡和斯特里尔卡进入太空时乘坐的密封舱。
1: 在苏联人培养太空狗的时候，美国人依然相信使用和人类亲缘关系较近的灵长类作为实验对象更为合适。20世纪60年代，美国训练了大量黑猩猩用来研究载人飞行的可能性，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哈姆和伊诺斯。从1959年7月开始，大约有40只2-3岁的黑猩猩开始在美国霍洛曼空军基地宇航医学实验室接受训练。经过严格的挑选，只有18位进入了候选者名单，最后只剩下6位候选者，包括哈姆。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哈姆很是机灵，当看到蓝灯闪烁之时，他在1秒钟之内会拉动一个杠杆，如果做得不对，哈姆的脚底会受到轻微的电击，这样能够让他形成条件反射。当然，如果做得又快又好，他就能够赢得香蕉。科学家们还教会了哈姆看见荧光屏上不同的闪光信号出现时拉动相应的手柄。哈姆很聪明，学得很快，经过1年半的训练，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一只猩猩宇航员。
0: 1961年1月31日，哈姆在进行着飞行前的最后准备，他乖巧地躺在太空舱中，科研人员则是检查着哈姆身上的每一件装备，确保飞行整个过程不会出现失误。一切准备就绪，哈姆搭乘水星二号飞船，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进入亚轨道飞行。随后科研人员发现，哈姆在超重和失重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根据闪烁着的不同信号拉动相应的手柄，它的反应时间只是比在地球上慢一些。由此，科研人员得出结论：超重和失重不会使动物反应时间显著减慢。在飞行几分钟后，返回舱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返回。很快，科研人员发现太空舱出现在了大西洋上空，随后落入水中，并很快被淹没。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底部的隔热罩被弹出，在太空舱底部刺穿了几个洞，气囊严重磨损，通气阀也开始进水。当太空舱抢救出水面时，已经灌入360公斤的水。此时船上的科学家们正焦急等待着，哈姆还活着吗？如果活着，他又是处于什么状态呢？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百姓，百数的百，当然这个姓很麻烦，因为在过去读伯这个姓，不读百的，今天大家都读百啊，有姓百的人我也认识。如果你碰到自己老祖宗地下说你什么姓啊，我姓百，老祖宗不认识，你得说姓伯。为什么呢？这个字跟他的姓源有关系。这个百啊，按照今天读法有这么几个姓源。第一，舜帝的时候有个贤人叫伯益，利益的益，这很有名，他也写成百益，是舜的时候的司徒，一个大臣。次姓嬴，也是嬴姓的始祖，秦始皇那一支啊，都是这一支的后来的。但是他有两个姓，一个是次姓嬴，一支就姓百，对吧？这一支的后来呢，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先说伯益，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在中国文化史上，他的贡献是荀养 牛、羊、猪、狗、鸡、鹅全他干了，叫他协助顺帝把这些驯养成家禽啊，驯养好了，所以这个不得了的贡献啊，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伯益还协助大禹治水立了大功。这一姓后面还有一个叫伯益，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人啊，所以伯和百是一个姓，所以在过去这个姓是读成伯，不读百的。第二，以封国为姓，它的来源很早了，周朝有个国家叫百国，也叫百子国，那么这一支的后代姓百，那么他的开国君主就是皇帝的臣子百高。我们现在对春秋战国的概念都是战国的概念，战国里边我们只知道七雄，秦楚齐燕韩魏赵，不对的啊，战国的时候还有很多国家，这七个最大，春秋时期就有多少国家今天学术界并不确切知道啊，这有个百国。还有以墓命名，远古时代有个氏族叫百皇氏，是东方部落的首领，他的名字叫芝啊，芝兰之乡的芝，这个族的图腾是百木，所以他的名字叫百芝。那么这个他的后代姓百，

另外，就这么一个姓，在满族和朝鲜族里也有。啊，所以中国的姓氏，我一直讲，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啊，你很难找到一个姓兄弟民族里没有的，纯粹的汉姓，讲到现在还没找到过，啊，找没找到过。百姓是上古的贵族姓氏，啊，按照传统的说法，血统高贵啊，他百姓的人啊，天资聪颖。所以大家去看传说，上古时代帝皇的老师很多是姓百的，比如皇帝的帝官叫百常，协助大禹治水的叫百仪，颛顼帝的老师百仪亮父，帝喾的老师百昭，啊，随便举些例子，这都在传说里，但是现在看来，传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凭空瞎造的，不可以这么去看传说。那么百姓始祖在河南这一带，后来大部分南迁，今天的百姓主要在安徽、湖南、陕西、江苏，除了陕西在北方以外，别的都在南方了，也就都迁下去了。百姓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家族，过去的祠堂里都有一副对联，文寿大学士，供奉平原王。一般的祠堂里的对联都是把自己家族最显赫的人士给列出来，能够激励子孙后代学习好榜样，学习祖宗好榜样啊。我有光宗耀祖，光宗耀祖是传统文化一个很好的概念，真的人人做到光宗耀祖了，就不会去干坏事了啊，或者自己也会努力了，这不是一个坏概念啊。那么百姓这个祠堂里上联就叫文寿大学士，上联指的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百俊。有意思在哪里呢？百俊是蒙古正黄旗人，就你看百姓的祠堂用一个不是汉族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典范。百俊第一是蒙古整黄旗人，第二他原名还不叫百俊，他叫松俊，松树的松，他后来改名叫百俊的。但是你既然改名叫百姓，我们百家也认啊，那说明你是愿意姓百姓嘛，对不对？所以就把它算进来了。下联供奉平原王，是指唐朝的百梁氏，字公亮，魏州人，供奉平原王，画像与凌烟阁。我们知道唐太宗的时候啊，那些名将都是了不起的名将，画在凌烟阁，那时候没有照相了，把那画像画在那，永远记住你。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百姓在里边，这个人最高当到过大将军啊。这是一幅很有趣很有点怪的一个宗祠联语，我还没有见到过第二幅这么怪的。第一，百俊不是汉族人；第二，原来不姓百，姓松；第三，这个人的官是很大，但是结局很惨。为什么？因为科场案被斩首的，被谁杀的？肃顺啊。百俊1859年被斩，巴鲁特氏，你看他的姓原来叫巴鲁特，是蒙古，他是蒙古人，原名松俊，字敬涛，清朝大臣，咸丰八年点顺天乡试，拜文渊阁大学士，说官是极大的。百俊很有意思的，历来非常的清廉持政，这不是一个贪官啊。自从当了大官以后，和载垣、端华、肃顺关系不好，彼此关系不好。后来呢，他那年点乡试的时候，顺天乡试啊，
出现作弊。

清朝啊处理科场案比今天还狠。今天咱们知道，如果国家考试作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历代都很严。那么谁去查呢？肃顺去查。那个时候大家还知道啊，慈禧东太后西太后还没成为太后呢，啊，肃顺去查。肃顺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当然后来是被杀了，斩首是吧？斩完首以后，恭亲王啊来执政，慈禧、西太后还有东太后垂帘听政，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肃顺这个人怎么看他很复杂。肃顺有一点，比如这个人他本身是满族人，贵族之后，他是皇太子，天皇贵胄，他就说汉族人厉害，能干啊，这是比就厉害，所以他是最早支持曾国藩的，没有他没有曾国藩的啊，也就是他靠了汉族人以及汉族人的武装力量攻灭了太平天国，是肃顺干的。那么去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博俊是文渊阁大学士，肃顺很有意思，不讲情面的，他查到博俊的家人牵涉到科场舞弊案，他就报给皇帝了，说这个科场国家考试啊是大事，这是选拔人才的，必须公平，必须保证公平，绝对不允许作弊，所以你出来啊，皇帝咸丰皇帝都很犹豫啊，杀大臣啊，文渊阁大学士啊，开什么玩笑啊，这在大臣里排名第一了，要杀，咸丰都很犹豫，是他家人在，他是受了家人的蛊惑呀，是家人在收钱呀，他知不知道啊，咸丰就认识说能不能不杀，就判一个比如斩监后，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死缓，能不能判个死缓啊，肃顺说不行，国家法律尤其考试必须非常严肃，所以实际上是说服了咸丰，判了他一个斩立决。百俊，百俊在杀是在哪杀的？北京菜市口。杀之前百俊想，没有这个先例啊，科场案杀到大学士啊，何况是我家人，所以百俊年纪又很大，百俊呢上刑场之前通知家人把我的行李铺盖卷带上，为什么？他想他是大学士，他懂的嘛，按照规矩就什么皇帝下恩旨罪减一等，改为充军新疆，一般都这样，所以他就通知家人带好他的铺盖卷儿，在菜市口旁边候着，那么宣布充军是必须马上走的，绝不能停留，这是清朝的规矩啊，马上走，准备好了，老爷子这个那待着，也还没上榜，他还等着，就遥遥的看，还等着皇帝派哪个太监下来宣布开恩，因为他官太大了，又不，他还等着呢，一点事儿没有，他很镇定，认为我这条命是留得下的，哪知道看见来的是肃顺。百俊就说完了，父老六杀我，一刀，这是清朝杀的大学士，一刀以后，后来清朝的科场几乎没有作弊，敢吗？不敢了，你科场考试作弊连大学士都杀，对吧？所以这是百俊，这百俊命也不好，最后被杀掉的，但是在百姓的祠堂里还是把他排在一对联语当中，百姓的排名也无法确定，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当然我的资料很有限，在1987年排在第186位，20年以后排在第213位，下降了小30位呢，人口

0: 概41万，也不少啊，41万想想也一堆人呢、啊、但是在这个1000年前大概就两个人。
1: 每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8月1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红事要为大家讲的是包信，这个包。但是首先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个字有两个读法。我们一般现在都读包，其实在古代还有一个音读袍，它有两个音。它的原初表面看来不太多，它的源流不太多，但是并不简单。第一个源流源于封信，是远古时期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包系啊，或者袍系，这两个跟伏羲是一个人，因为古代没有清纯音啊，好多古代音跟今天不一样了，所以呢他的后代有包氏，以这个为姓氏的啊。当然这一支在北方，在过去是分得很清楚的，北方人读袍，袍，南方读包，现在都读包了，也就是伏羲的后代，啊这一支。源流二出自申姓，是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大夫叫包胥。

的后裔。这个包胥他姓申，所以也叫申包胥，也称王孙包胥，在历史上很有名。当时楚国啊很威望，因为当时吴国，也就是吴王用伍子胥的计策进攻楚国，楚国非常危难，在楚国有可能灭亡的危急时刻，包胥认为只有强大的秦国可以援助楚国，所以他独自到秦国去求援。当时秦国的国君秦哀公不愿意得罪吴国，因为当时吴国的国势很强，拒绝出兵。而包胥啊，因为遭到拒绝，就在秦国他的宫廷里边不吃不喝，连着哭泣了七天七夜。秦哀公被他的忠心所感动，所以派了将领带着500乘的战车去支援楚国，打败了吴国军队啊，收复了郢都，把当时的国都收复了，楚国不仅没有灭亡而得以复国。那这个人后来当然要封他为官了，楚国国君当然看他立了那么大的功，但是他拒绝接受赏赐，从此隐居在山中。楚国人民对他非常尊敬，对申包胥，而他的后代就是包氏，被称为包氏正宗。现在汉族里边的包氏基本都以包胥，也是申包胥作为自己的始祖，这一支一直都包啊，不读袍的。另外的源流啊，源于改姓，比如在历史当中啊，有赐姓，有改姓，是吧？啊，我们现在发现有姓，有很多姓都被赐包姓了，啊，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多，比较复杂，我们就不介绍了。第四个源流，特别要跟大家介绍，蒙古族兄弟里边的包姓啊，非常厉害。如果我问大家，蒙古族里边第一大姓是什么？从今天看来，可能就是包姓。包姓可能是蒙古族的第一大姓，因为它源于蒙古皇族，成吉思汗的后裔，我们知道称为黄金家族。那么，蒙古族的包姓有很多来源，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推敲，就发现蒙古族的包氏基本和黄金家族有关啊，换句话说都是成吉思汗啊哪一支下来的。同时我们知道东乡族、回族、裕固族、土族、满族里边的包姓人数也非常多，萨拉族、维吾尔族等等，北方各民族当中啊都有包姓。而且我们会发现北方各民族当中的包姓都和蒙古族的包姓有各种各样的关联啊，所以兄弟民族当中包姓也很多。关于包姓的迁徙资料也不多，包姓郡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丹阳，丹阳是在今天我们知道丹阳因为在历史上它的疆域有变化，大概在今天江苏安徽南部和江苏中部这样一带啊，比如像安徽的宣城啊或者像镇江这一带啊这一带它是望族。还有一支在上党在山西比较靠南沁水那一带啊，这是两个望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南北各自发展的啊，这个趋势比较清楚。历史上包姓名人太多啊，我就为大家还是介绍一对父子，介绍这一支血脉传下来的包姓子孙。咱们都知道包公、包拯、包大人，没人不知道的，对吧？可是对包大人的父亲和包大人的后代可能大家就不太留意了啊。包公的父亲叫包令仪，

字树之，北宋庐州人，庐州就是今天合肥这一带了，对吧？他自幼刻苦攻读，进士及第，后来是当官的啊，一直被正到刑部侍郎。他在1012年的时候，宋朝的时候，曾经当过福建惠安县知县，当然后来当过余部员外郎，管什么呢？掌管经济工作，啊，管这个盐田，管这个茶，管这个盐，所以包里他的掌管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又做过陪都南京留守，这个南京当然不是今天南京啊，是应天府，也就今天河南商丘这一带的长官。1030年左右去世，也就天圣八年，啊，葬在合肥东门外啊，这样一个地方。他的儿子包拯，那我们知道，那就不必多介绍了，对吧？中国人都知道包公，没有不知道的。出生在公元999年，1062年去世，也是进士，啊，当主要当过监察御史啊等等很多官，啊，我们知道这个包公是以段誉英明、刚直、廉洁、不讲情面而著称于世的，像这个《包孝书奏议》10卷，今天还在，他的奏章，那么民间。对他了解主要是包公案，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所以不必介绍了。但是我要介绍的是包公的两个后代，包康是包拯的五世孙啊，他的嫡系后裔，这个很有意思。包康从小胸怀意志，对当时北宋的腐败贪官横行捐税繁重极端愤慨，所以他干嘛？他年轻时候经常远游讲学，结交朋友，这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他和谁成为朋友了？大家想得到啊？包公的第五代孙，跟原籍徽州，后来迁居到浙江的方腊成为好朋友。我们读过《水浒传》的，没有人不知道方腊的吧？是吧？跟方腊成为好朋友，方腊后来在北宋徽宗宣和2年，也就是1120年，方腊发动我们叫农民起义，造反了。方腊是大元帅，包康就是军师和副元帅。换句话说，包康就是方腊的智多星吴用，兼御麒麟卢俊义，对吧？是方腊最重要的助手，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我们知道方腊的军队曾经短短几个月连破浙江、安徽、江西6州52县，啊，这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后来我们知道，那当然，就开始北宋王朝开始进攻方腊的军队，开始剿灭他。那么宋江接受招安以后，也率着梁山泊的队伍啊，也加入到剿灭的队伍里。在最后一直到他们退到了安徽休宁这一带啊，好，一直往山区里退啊，最后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方腊的军队是失败了。而比较有意思的是，包康全身而退，他大概智慧实在是高人一等，而且非常的机敏，后来是躲在山区里边隐居的，成为安徽龙山包氏家族的始祖。安徽龙山包家族说自己是包青天的后代，自己这里的第一世祖迁到这里的是包公的五世孙，就是包康。包圭我再介绍一个，公元1226年出生，1275年去世，这个人现在已经是常州人，武进人，啊，他更往南走了，他是包拯的8世孙，第8代，抗元英雄。南宋末年，伯颜率20万军队南下，啊，常州那个时候失守了，包圭等人组织起2万多人的义军，一举光复常州，啊，所以呢。

0: 他还署理过武进的知县，后来守不住被攻破了，包圭也被这个我们知道被这个元朝的军队给抓到了，抓到了以后不屈而死啊。他巡国以后，包圭的儿子就把他父亲的遗体啊葬在衡山桥，落籍在常州武进地区。所以常州武进地区的包氏也说自己是包公的后代，没有问题，他的始祖是包圭，包圭就是包公的八世孙啊。那么包圭的后代他是壮烈巡国的，他的后代现在已经繁衍到20多代，接近30代，常州、苏州、无锡、扬州、镇江、湖州这一片的包姓基本都是包圭的后代啊。你看我们把包姓，我选这一支跟包公有关的这一支跟大家略作介绍，我们就能感受到包姓人才之盛。包姓也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来源的姓氏，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81位，其中我们特别要举出来的是蒙古族的包姓人口380万，这个数字不一定对，可能会少一些，但是肯定非常多啊。主要分布在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
1: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 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二。

0: 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每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八月一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

0: 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每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八月一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晚风裹着橘子汽水的甜味，悄悄溜进窗台的收音机里。当耳机里的旋律变成通往记忆的隧道，你会想起哪一个夏天？是教室天花板上吱呀作响的风扇，还是藏在歌词本里不敢说出口的秘密？今天，让我们乘着音符的光，打捞那些被五月天的热血、周杰伦的浪漫和陶喆的深情。这里是日落时光，无论你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窝在沙发里享受独处，希望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能像老友一样，轻轻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如果声音有温度，那它一定是母亲哼唱时掌心的温热。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总在寻找一个可以安然入睡的角落，不妨把脚步放慢，让这首简单的旋律像月光一样，轻轻覆盖你的疲惫。

从静谧的安睡中醒来，脑海里却突然闯入一个身影。有些人即使分开，心里却依然画满了对方的领地。当思念像打字声一样清脆地敲在心上，你会选择转身离开，还是倔强地说一句：“你是我的。”

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像不像第一次牵起一个人的手？呼吸会变乱，世界会变安静，连空气都变成了甜的。或许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藏着这样一份青涩的悸动，无关结局，只关乎那一刻无可替代的勇气。

热恋时的誓言总爱拉上月亮作证，可是当时光流转，那些说过的话、唱过的歌，是否还能代表此刻的心意？经典的情歌被赋予了新的疑问，在变与不变之间，我们都在寻找那个最真实的答案。

答案或许就藏在季节的更迭里。告别了月亮的阴晴圆缺，我们迎来了一个轻盈的身影。它带着和煦的风和湿润的雨，像是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此刻的

春天是萌芽的季节，而22岁正是人生里最鲜活的春天。那时候我们刚踏出校园，手里握着大把的时光，会迷茫。

长大后的世界或许不再像22岁那样单纯，我们学会了妥协，也见证了现实的无情。但请相信，在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块不可被污染的净土，那里存放着我们的初心，单纯而坚定。只要守护着它，我们就永远不会被世界改变。

守护内心的方式有很多种，最勇敢的一种就是大声告白。与其在犹豫中错过，不如像夏天的阵雨一样，猛烈而直接的落下。这一刻，让我们褪去羞涩，回到那个只需要一句"我爱你"就能照亮整片天空的年纪。

当然，并非所有的爱都要拥有。有些回忆像是夏夜的星辰，远远望着就已经足够美好。如果放手能让对方更快乐，那么这份带着微笑的遗憾也是一种圆满。学会知足，是我们成长路上最温柔的必修课。

当遗憾化作春泥，回忆便伸出了斑驳的花影。那些细碎的光影摇曳在微风中，如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语，虽然抓不住，却在心底留下了淡淡的香痕。

光影终会散去，潮水也会退去，人生就像一片广阔的大海，有风平浪静，也有惊涛骇浪。就算我们渺小如一叶扁舟，也要握紧船桨，带着一点顽固和倔强，向着心中的灯塔漂流。潮落之后总有潮起，有什么了不起？

穿越了风浪，让我们把视角拉到云端。无论身在何处，每个人都是一只飞翔的鸟。或许会感到孤单，或许会受伤，但不要忘记，飞云之下，总有一盏灯在为你守候。那份温暖，是家，也是爱。

在云端飞久了，偶尔也需要降落，把自己格式化一下，丢掉那些沉重的包袱，忘记那些无解的烦恼，让心回到最初的状态。归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为了腾出空间，去拥抱更广阔的未来。

在归零重启的路上，总会想起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人，无论是短暂的交汇，还是长久的同行，每一份相遇都塑造了今天的我们。此刻，不妨在心里默默道一声感谢，感谢那些经历，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怀着感恩的心看世界，会发现这个世界太美丽，每一片落叶，每一束阳光，每一张陌生人的笑脸，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让我们在这一曲中细细品味着人间烟火，感受被我们忽略掉的那些平凡却耀眼的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3: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3: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6: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7: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9: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1: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江湖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的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3: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4: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5: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4: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6: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7: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阳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6: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8: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4: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

0: 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
1: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3: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0: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5: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4: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6: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4: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7: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

0: 察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

0: 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氏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3: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氏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4: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

0: 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列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唐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的90阅兵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九十阅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也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一步，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啊，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障，要么 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

0: 那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败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4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下边还有 F-16，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一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

0: 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1: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它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呢也有过，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斯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块，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0: 陶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1: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0: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 时间呢，美国军队的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它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轰炸机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1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高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0: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2: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这个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
3: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

0: 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色如歌，缓缓流淌。今晚我们迎来了一个充满力量与深情的主题之夜。在这个属于军歌与红歌的特别时段，我们将一起聆听那些镌刻在岁月里的旋律。它们有的像奔腾的钢铁洪流，记录着昂扬的斗志；有的则像映山红般开满山野，诉说着不变的信仰。这些歌声里有家国情怀，也有铁汉柔情。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铿锵与温暖交织的音符中，共同感受那份坚不可摧的力量与代代相传的赤诚。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总有一种声音能让我们心潮澎湃。它不只是一段旋律，更像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展现着威武之师的雄壮步伐。当金属般的质感与排山倒海的气势相遇，我们仿佛能看见那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请听钢铁洪流进行曲。

如果说刚才的旋律描绘了钢铁般的意志，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对新时代将士最响亮的号召。它简洁明快，却字字千钧，唱出了军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昂扬风貌。让我们在这首《强军战歌》中，聆听新征程上的号角。

军营的生活不仅有铁血的浪漫，也有整齐划一的节奏感。那种掷地有声的呼号，是军营里最朴素也最热烈的青春回忆。

激昂的呼号过后，让我们把心沉静下来，听一段深情款款的诉说。这是一种从心底流淌出的旋律，像是儿女对母亲最真挚的呢喃。它跨越了时空，将那份感恩与热爱化作了最质朴的音符。请欣赏经典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

个人的生命与崇高的事业紧紧相连，那份热爱便化作了奔腾的热血。这首歌里有对理想的执着，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让我们感受这份滚烫的热血颂。

热血浇灌的土地上，总会开出最动人的花朵。接下来的旋律会带我们走进一段等待与希望的时光，它像夜空中闪烁的星辰，又像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温柔却充满力量，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明天的无限向往。请听《映山红》。

刚才我们听过了山野间的期盼，现在让我们走进军人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份铁骨柔情。谁说战士不懂浪漫？只是这份浪漫里多了一份责任与克制。当秀发与钢枪相遇，那是冷峻与温柔的对话，也是青春最真实的写照。请听，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这份柔情有时也化作了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背影让人热泪盈眶，那是一种雨水难分的深情，在村口，在桥头，一句句叮嘱，一声声期盼，都融进了这首悠长动人的歌谣里。一起来听《十送红军》。

送别了远去的背影，我们心中依然怀揣着对故乡的眷恋。无论走多远，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是战士心中最柔软的角落。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最可爱的家乡，也有守护他的好儿郎。让我们在歌声中踏上这段温暖的归乡路。

对家乡的眷恋汇聚起来，就是对祖国深沉的爱恋。这种爱深沉如海，炽热如火，它流淌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血脉里，化作一生无悔的追随。接下来的这首歌将用磅礴而深情的旋律，唱出我们对这片土地最崇高的共和国之恋。

而对于士兵来说，这顶桂冠是由汗水与忠诚铸就的，它戴在头上，更藏在心里。让我们在这首轻快的旋律中，感受那份属于士兵的荣耀与自豪。

带上了桂冠，也就选择了一方独特的天地。那个地方有直线加方块的韵律，有风吹雨打的魔力，更有只有战友才能懂的情谊。在当兵的天地里，青春被染上了迷彩的颜色，虽单调却纯粹，虽辛苦却无悔。请听《当兵的天地》。

从士兵的天地里抬起头，我们回望来路，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有一种信念如同灯塔般照亮了前行的方向，有一种力量带领我们迎来了民族的复兴。这首歌唱出了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心愿。

信仰的火种一旦点燃，就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那些充满智慧的话语，像春风化雨般滋润着心田，指引着前行的方向。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将真理的光芒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请听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小小的红星承载着大大的梦想，它像黑夜里的北斗星，照亮了前进的征途。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旋律激昂，充满了勇往直前的斗志。让我们跟着那闪闪的红星，去体会那份战天斗地的豪情。一起来听《红星照我去战斗》。

激昂的战斗旋律之后，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当代军人的身上。时代在变，但军人的本色从未改变。无论是身处何方，他们都有着一样的坚韧，一样的担当。这首歌唱出了无数子弟兵的心声，简单直白，却豪情万丈。请听《咱当兵的人》。

白天的摸爬滚打令人热血沸腾，而夜晚的军港则有着别样的温柔。海浪轻摇，战舰归航，年轻的士兵在涛声中进入了梦乡。这首歌带着海风的危险与夜的静谧，让我们感受到军人安睡时那种和平安宁的美好。

今夜的旅途就要走到这里了。我们从城市出发，走过山海，逛过森林，把好心情装回了行囊。其实旅行从来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出发，身边每一处都有好风景。愿你接下来的每一段路都有风景作伴，都有好心情相随。我们下次夜色路上再见。

0: 浏阳下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颁布贡品，完整保留了祭沙呈现、草木染彩的古法工序。从苎麻种植到剥麻、祭沙、织造共需经历12道核心工艺，其中清水漂染与手工分搅两项绝技，至今无法被现代机械替代。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

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

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积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电厂紧挨着的新沟河，北起长江，南入太湖。每天顺着这条河，至少会开过来三艘运煤船，将运来的1500吨煤通过码头的港吊输送到电厂。

0: 24岁的李牧在电厂操作这些设备有3年了，每天运过来的这1500吨煤里面，有800多吨是由他来运送到指定位置的。每天无数次重复着把船上的煤运到码头，再从码头把煤运到电厂，每天机械而重复的工作占用不了他多少精力。一直让他比较介意的是他从未开始的感情生活。
1: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2: 没有，我从来没谈过。
1: 我就上学也没谈过。
2: 没有没有。
0: 李牧说，因为性格内向，从上初中开始好像就没主动和女生说过什么话。后来上了技校，毕了业，到了电厂工作，第一天他就发现自己不需要再为和女生说话脸红这件事儿而担心了。
1: 你从事这个工作，同时接触女的也很少
2: 啊、那个里面全是男的，女的没有。
0: 在李牧的记忆中，自己从没有爱过一个人，当然也没有尝过被爱的滋味，但在他的内心依旧对爱情有着憧憬，只是一直苦于没有让他尝试的机会。
1: 想谈个恋爱没地方管。
2: 休息的时候我就闲在家里，想玩玩手机啊，没事我天天在外面钓鱼啊。
1: 你没个女同学啥的？
2: 没有。
3: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我们来关注今天这起案件。李牧相信属于他自己的那份爱肯定就在不远处等着他，而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遇到，缺少的就是他自己的那份主动，所以他打算主动一些，并试着用各种方法在这座城市当中寻找一下，而与此同时也生活在这座城市也在寻找爱情的还有一个人。

0: 繁忙的城市，涌动的人群，在这座城市中，对爱有着同样渴望的还有已婚的苏小云。33岁的她结婚已有10年，她说这10年没有一天真正爱过自己的丈夫。
1: 大人一

0: 结婚吧就结婚了，那谁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恋爱过，真的没有恋爱。如果重新给我一次恋爱的机会哦，我真的是我不会选择这种生活的。
1: 苏小云的家在常州市郊区，十年前家人给她介绍了现在的丈夫，之后不久她就跟这个只见过两次面的男人结婚了。婚后发现她跟丈夫的很多想法都不一致，尤其是在钱这方面上。
0: 他是我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今天赚了钱我赚到多少我就是一分不花的那种，
2: 存着
0: 了。哎，他自己也不吃也不喝也不买衣服，你自己都对你自己那么狠，你说我要是花你点钱你是怎么想的？
1: 这十年虽说没有爱，但也有了一个属于他们俩的儿子。也正是因为这个可爱的儿子，让苏小云给了自己一个理由，一个让这段没什么波澜的婚姻存在下去的理由。
0: 孩子跟我自己的开销都是我承担，两个人呢就比较喜欢花钱，就是没有像我老公那么省。
1: 苏小云说孩子现在还小，自己打工挣来的钱还够用，但再过些日子孩子就要上学了，到那个时候他挣的钱可能就不够花了。还是在这座城市，钱一直都不怎么够花的张宇正准备干一番大事。其实在几年前他做过许多工作，但都没有长性，生活也过得不那么如意。
3: 之前是模具厂上班嘛，上了好几年，后来又去做烘焙，然后开个店吧，也没那么多钱，然后就出来做服务员了。
1: 工厂上班是在河南老家，后来一次机会他经人介绍来到了常州，在一个酒吧里当起了服务员。这份工作让张宇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2: 那段时间就一个月平均能拿多少钱？
3: 一个月八九千块钱吧，就是工资比之前就是上班的工资要高。
1: 张宇说之所以会挣这么多钱，都是因为在酒吧的工作让他知道了一个不一样的赚钱方式，这个方式可以让自己月入几千甚至几万。
3: 就是他们女孩子就是一进进出出的，同一个女孩子一天可能有七八个客人带进来，然后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的，然后后来就是时间长了算账，你也知道他们算账了，算账了，然后也知道别人老板是多少钱了。
1: 这些被女孩带过来喝酒的男人都很大方，张宇就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个男人在酒吧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为女孩买了3万块钱的酒水，这可是张宇在工厂工作那会儿大半年的收入，这些钱让张宇眼红。
3: 然后我才自己就不就想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去开个店，然后他们上班嘛不就是一样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客人嘛，就是后来才知道就是有键盘手然后帮他们聊的客人嘛。
1: 在酒吧里处处留心的张宇很快就摸清了这条门路，同时他也知道这件事根本见不得光。
3: 我就想着这个钱就是很好挣的，这个利润很高嘛，你
2: 就是干这个确实是暴利，但是对有风险。
3: 对有风险知道，就是所以一直也这个心思，但是不是很敢去做的。
1: 张宇说的风险是他亲眼看到的，酒吧因为举报被封停，张宇又失业了，手里有了些钱的张宇还是决定自己试试。
3: 当时租了一个那种小清吧，刚开始键盘手也没有，然后我就往上面嘛，那个键盘啊女孩子都有的都在里面的，然后就先招人嘛。
2: 你当时招了几个人？
3: 我当时招了3个人。
1: 骗人的买卖并不如他想的那么简单，张宇雇的键盘手几乎没有聊到过客人，租下来的小酒吧不到一个月就关了门。
3: 基本上就是以前挣的钱然后都赔进去。
4: 张宇这一次创业失败，虽说赔了钱，但也积攒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当他到处借钱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常州发生一起跟酒托有关的案件。案件发生以后，当地关停了许多涉嫌酒托的酒吧，这件事当时还被各大媒体报道过。
5: 把情况说一下，什么情况？
6: 不是那个女的，她在陌陌上，她给我发消息说她失恋了，叫我出来陪她。然后我出来的，她就叫我打车去那里，她就带我去那里喝酒。
1: 2014年的9月到11月，在2个月的时间里，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

0: 局陆续接到了40多起声称被骗的报案，都是发生在酒吧里，陈达就是其中之一。那天他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跟一个女孩聊了没两句，就被约到了一个酒吧喝酒，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个人喝掉了3600元钱。
1: 喝完了就他给就是什么一那个那个玻璃杯吧，但是他还负债也是700，我就没付，我说我要报警。
0: 那段时间像陈达一样报警的人有很多，接连的报警让警察也觉得不太对劲，报警内容也都跟陈达一样，先是线上交友，聊几句之后就会线下约酒，而且大多数都是女孩主动约见面。到酒吧里，女孩就会不断的点酒喝酒，每瓶酒都不便宜，都是那种在结账的时候会吓人一跳的价格。
2: 一个女的，把我带到这里面来，一杯酒她就是要了我1600块钱。
3: 我们现在的初步估计呢，这个有可能就是一起这个有组织，这个一个大的一个诈骗团伙。
0: 警察通过化妆侦查，牵出了一个有酒吧老板、网上约人聊天的键盘手，与网友见面诱导买酒的酒吧接单女所组成的一个酒托诈骗团伙，涉及诈骗金额40余万元。当地法院以诈骗罪进行了判决。做酒托竟然被判了刑，这消息让张宇收敛了不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老老实实打工挣钱。
4: 后来我就又去打工了，又然后去安装了。
0: 打工的日子虽累但踏实，只是经常会怀念自己曾经挣大钱的时候，毕竟现在月入4000-5000的收入总是觉得不够花。都在辛苦赚钱的李牧依旧还是没有遇到自己的爱情，还好在工作上比较顺利，每个月都能拿到4200元的工资，这对他来说已经十分满足了。
5: 我平时向朋友出去我花钱也是我大部分我花的最多，老实啊，好说话嘛。
0: 在钱的方面，李牧的要求并不高，每月4200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但也足够满足他单身的生活。苏小云失业了，自己和儿子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
6: 九个市单位里面整合了，就关业了，关业然后刚好没工作嘛，就找工作。
0: 苏小云的孩子马上就到了上学的年龄，自己必须要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和苏小云不一样，张宇每天都在想着摆脱现在这种又累又挣不了太多钱的工作，一心想着挣大钱。这一天他的机会来了。
4: 一个女的，她是跟他们一起在浙江上班的，跟着以前那个他们老板一起上班的，她是在里面是做女孩的嘛，她就刚好认识我。
0: 电话里他的一个朋友问他想不想一起发财，这个朋友是在他当酒吧服务员的时候认识的，那时他是酒托接单女，几年过去了他还是一个接单女，只不过变成了卖化妆品的接单女。
4: 他就把他这个团队嘛，他说那个女孩子他们什么都有，然后这样介绍过来的。
0: 张宇的这个朋友现在自己成立了一个团伙，一直在浙江温州卖化妆品，他们的销售模式延续了酒托模式，也配有键盘手和接单女。这次给张宇打电话是因为温州那边的老板发生了车祸，无法给他们提供场所。
4: 他说这个化妆品比较那个安稳一点嘛，就是没那么报警报的多，像酒托嘛他现在报警就比较多，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操心，他都有了，服务员他有，键盘他也有，摄影啊保安他都有。
0: 张宇只需要租到一家商场里的店面就可以当老板收钱了，连购买仿真化妆品都不需要张宇出力，只需要出8000块钱，这个团伙就能用假化妆品把他租来的店铺装满。
4: 反正都是一些名牌，我然后好多我也不是很认识的店嘛，然后是租下来5万块钱嘛，一年嘛，他说了基本上然后有个20天就会把你赚回来。
0: 这等好事一下子让张宇从打工仔变成了老板，而这一回张宇赚钱了。
7: 流水大概多少钱？
4: 反正每一天差不多也有2万，最少的那一天是17000嘛。
0: 化妆品店开了2周后，这个团伙跟张宇提出要离开，原因是温州的老板已经从车祸中恢复过来，并且开好了店等他们回归。张宇百般挽留，但最后还是输给了刚从车祸中康复的温州老板。
4: 对于我来说，我开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就是给他85个点，你自己拿15个。

0: 点，他也不会在这里做了，因为他浙江那个地方繁华一点，他每一天挣的钱更加多的，啊，所以他要走，他肯定你也留不住的。
1: 尝到甜头的张宇说，再回去打工是不可能的，他要自主创业。两个星期的用心观察让他相信自己不会再失败。创业第一步就是在非法网站上发布招聘键盘手和接单女的信息，不仅如此，还在化妆品店铺门口张贴了招聘业务员的广告。
0: 网上面刚才打了广告，反正空在那里就空在那里嘛，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只知道人，你要是上班的话，你人就是那里面有，其他的地方你也找不到。
1: 在非法网站上，张宇找到了键盘手和接单女，而店门口的招聘广告让他找到了正处在失业状态下的苏小云。
2: 我找工作找到这里，找到这里了吗？贴在那个店面门口就是写的招工嘛，那我就进去招工了。
1: 加入团伙的苏小云以为自己的工作就是销售化妆品，可她慢慢发现，其实她销售的是她自己。
2: 我是不知道流程，因为我没有做过，我也不知道，然后让怎么做就怎么做。
3: 对吗？你去了以后，他们怎么跟你说的？就是让你怎么做？
2: 就带带人，买买东西，就这样。
3: 嗯，有带什么人？
2: 就是男的。
1: 苏小云很快就上手了，每天会带四五个男人来让他们买化妆品。苏小云也想过他对这些陌生男人做的事情会不会违法，但对于这时的他来说，赚钱是唯一的目的，其他的管不了太多了。
2: 很想赚一笔钱的感觉，就是当时想我自己只要赚到钱，我管他三七二十一呢，我都不管他了，反正我能赚到钱，我就不想那么多，我就是这么想的。
1: 不善交际的李牧主动踏出来的第一步，竟然是在各种社交软件里聊天。这天，在一个软件里，一个女孩头像用户主动和他打了招呼，然后你来我往聊到兴起，他们约好了在线下见面的地方。与此同时，苏小云也收到了负责在网上聊天的键盘手发来的消息，消息的内容就是键盘手和李牧的聊天内容，李牧的名字后面有个备注“一片”。
4: 说见个面吗？见个面，好了不好嘛，再说了吧。
3: 你提的时候要见个面。
4: 那
3: 对方呢？
4: 对方嘛，肯定说可以的嘛。
3: 很痛快的答应。
1: 认真打扮了的李牧在一家商场的快餐店门口见到了苏小云，但两人见面后还没有聊两句，苏小云就提议去商场二楼转转，李牧很高兴的就答应了。
4: 也没怎么赚多久，后来赚到最后一家化妆品店嘛，全是化妆品，像香水啊什么之类的，给我闻了也挺香的，然后叫我付钱嘛。
3: 多少钱？
4: 就2000多吧，2800多，我就付。
1: 按照苏小云这段时间的经验，这个李牧并不像是个有钱人，但是他要的每一样东西，李牧都很爽快地付了钱。苏小云狠了狠心，又让他买了一套化妆品。
4: 第二件好像你像化妆品那样的东西，他自个用嘛，他说脸上涂涂嘛。
3: 嗯，那这一件多少钱？
4: 这就得上千来块钱啊。
3: 给他买了吗？
4: 买了。
3: 一个月辛辛苦苦挣的工资，这两件东西就花没了，还不够。当时怎么想的呢？你觉得他能跟你谈恋爱，还是能嫁给你啊？
4: 没有，我就买东西嘛，我就直接付钱嘛。
1: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为他花钱的男人，苏小云可不想轻易放过他。
4: 后来一件东西是他说给他妈买的化妆品吧，
3: 嗯，
4: 他反正说也跟买一样嘛，我说我不要。
3: 对你来说你肯定舍不得花
4: 钱。一共也加起来7000多块钱。
1: 见面不到一个小时，李牧就给苏小云和苏小云妈妈花了7000块钱。李牧说，当时他也没有觉得有问题，只是想尽快离开苏小云，甚至可以说是逃离这个女人。
4: 后来他说叫我帮他买什么东西，我说我没钱了嘛，就直接掉头就回去了嘛。
3: 当时你卡里边真的没钱吗？
4: 有，我不会花钱了是吧？
3: 7000多花完了才想起来不能再花了。
1: 第二天，键盘手以苏小云的身份给李牧发了消息，但李牧不打算再见面了。
4: 那7000多块钱出了之后，后来我感觉这女的花钱太厉害了，后来我就从来没联系过她们。
5: 对于苏小云和张宇来说，李牧只是他们这个团伙每天要接待的若干个男人之一。苏小云每天都会收到来自键盘手的消息，跟不同的男人见面，带着不同的男人到他们的店里面去买化妆品，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有一天，本来是苏小云休息，键盘手打来电话说有一个急火，一个叫高远的人突然约着要见面，还是从比较远的地方特意赶来的。键盘手只好催促正在吃午饭的苏小云临时过来接一单。
6: 见了之后就带我就在那个商场直接就去那个店里，我心里就感觉
3: 见了以后，那你首先一看那跟你聊天的那个人
6: 就不是一个人，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就说就是可能就是跟我想的就是不太一样。
1: 高原眼前的这个女人不仅模样上不像是手机中那个熟悉的角色，而且见面之后没说几句话就把她带进了一家化妆品店，
6: 直接要买东西。我说我其实已经在想，哪有第一次见面就让人家给你买东西的。后面嘛买了一个嘛，反正就是化妆品之类的东西，花了300多块钱吧。他拿的第二个东西呢，正好我之前去了解过，他这个香水呢可能600-700就能买了，那边报价呢报到了1000多，然后我肯定我就说不买了。
1: 本来就不耐烦的苏小云一下子就被高远激怒了，出门之后就对不肯买东西的高远冷嘲热讽。
6: 当时我就想这个事情不对，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有的话，我说我不要让我明说。当时我已经有点怀疑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有点像酒托。
1: 高原被他这样一说很不服气，想要把刚买的面膜退掉。眼见着刚赚到手的钱没了，苏小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两人开始了争执。
6: 然后我说我把东西退了，然后他就在那说你凭什么退我的东西，就他就变脸了，就彻底变脸了。
1: 几个回合下来，苏小云并不占上风，收银员迫于压力把钱退给了高远，情急之下苏小云动了手。
2: 我钱退给他了，他还是在骂我。我说再骂我一下子我肯定对你不客气。他老子就骂你怎么了，我上去就打了他一个嘴巴子，
6: 没说话上来就扇我耳光嘛。然后我就肯定要跟他那个，我就把他往后一推，然后那个男的就给我冲进来了。当时被打了鼻子啊，全都是血嘛。后来他们追着我打，然后出去之后，因为他们要抢我手机嘛，我手机刚拿出来110拨出去，然后他们就跑了。
1: 满脸是血的高远和即将到来的警察也让苏小云意识到大事不好，他这一巴掌可能会把整个团伙都拍进派出所。苏小云和店里的保安立即离开，店里的收银员也要走，被高远拦了下来。
6: 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是串通的，我那两个我拦不住，这个我肯定我要把他留下。
1: 警察赶到现场后，高远讲述了自己的全部遭遇。
7: 网上嘛认识人家，然后我们就是约出来一起出来玩嘛。
8: 结果梳理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就是有好几个关系人都是涉及到就是类似于酒托。
5: 其实早在张宇和温州那个团伙合作的时候，警察就已经盯上了这家店，并且已经基本上确定了这家化妆品店正在进行的类似于酒托诈骗的犯罪行为。
1: 高远报案后，警察从现场带回了那名被他扣下的收银员，同时另一组警察赶到了之前已经摸排好的诈骗团伙成员的住所，对他们进行抓捕。
8: 因为在之前的侦查过程中，我们已经掌握了部分嫌疑人的落脚点，作案成员是8人，其中是3名接待女、1名收银员、3名保安以及1个老板。
1: 警察在审讯中发现，以张宇为首的化妆品托诈骗团伙套路和人员配置基本上都是酒托诈骗的模式，但相较于酒托诈骗，他们成本更低，利润更高，
8: 是一个酒托的升级版。这些化妆品最终还是给到了女网友手中，这样的话这个化妆品其实是可以循环利用的，反而成本比酒托更低。
1: 除了被抓捕的8名嫌疑人外，对于案件中一直隐藏在网络中的键盘手，警察正在开展工作。
9: 他们有专门的这个键盘手，啊，键盘手是负责这个约见这个网友，包括聊天，聊了之后，可以见面的情况下，然后再这个转移到他们身上。
1: 键盘手在诈骗团伙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张宇说，那些和键盘手聊天的男人们其实并不知道，网络那边和他们说着肉麻话语的人，跟他们的想象有着天壤之别。
0: 大部分是男的，女键盘手也有，但是比较少的，因为女的她也是聊天比较方便嘛，那女键盘嘛，她可以开开语音嘛。
3: 但是男的也有他的优势，是吧？
0: 嗯，男的他自己是男人嘛，他还比较会聊天嘛，
3: 就比较知道就是这些男的他们心里是
0: 对，对。
1: 警察在核实这家化妆品店的流水时，发现了李木那几笔合计7000多元的大单。警察根据上面的记录，给李木去了一个电话。
4: 被骗了，骗钱了。我说没有啊。后来他说，是不是3月份的时候你约了个网友在那个就是横山桥哪个地方见面的？我说是的。他说你是不是被骗了7000多块钱？后来说我说。我不觉得是不是被骗了，我没觉得被骗了。
1: 苏小云非常后悔，后悔那天去了那家商场，后悔那天打了招聘广告商的电话，后悔没有在第一次陌生男人给她买化妆品的时候就停下。
2: 本身我自己是一个很自信的人，现在我的自信都已经给我弄没有了，我就感觉这怎么有前科，还是个诈骗。
1: 2019年12月12日，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苏小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00元。老板张宇因为还涉及其他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5: 从酒托诈骗到化妆品托诈骗，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诈骗的方式也都一样，都是通过社交软件一步一步地引你入圈套。我们通过网络这样一个虚拟空间，缺少认识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条件，甚至说对方是男是女我们都无从判断，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之心，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姓名、住址和电话，以及涉及到我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一些重要的信息。还有第一次见面就要你花钱的，你可千万别装大方，在互相了解之前一定要捂好自己的钱包。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1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

0: 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从无人问津的流浪狗，到大名鼎鼎的太空狗，小狗莱卡为何被中选？为了探索未知的宇宙空间，哪些动物被陆续送到太空做客？解码科技史，飞向太空的动物。2021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展了一项新的太空生物实验研究，那就是使用猎鹰九号火箭，把128只小鱿鱼以及5000只只有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清晰看见的水熊虫送入国际空间站。它们被用于研究太空飞行对微生物和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可以为长期执行宇宙飞行任务的宇航员制定合理的保护措施，对人类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这128只小鱿鱼名为夏威夷短尾鱿鱼，之所以选择这个品种，是因为它体型较小，大约只有拇指大小，生长周期只有大约80天，这让它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展示完整的生命过程。而水熊虫则拥有应对极端环境的能力，科学家想知道，在恶劣的太空环境下，它们是否可以生存。回首往昔，在人类的太空探索之旅刚刚起步阶段，也曾有许多动物被送入太空，而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4: 除去那些自己会飞的鸟或者昆虫，历史上第一次在高空冒险的动物是坐着人类发明的热气球飞起来的。1783年，热气球研究的先驱法国的孟格飞兄弟第一次试飞热气球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一只绵羊、一只鸭子和一只公鸡送到了高空。这个热气球漂浮了大概8分钟之后，带着3只动物安全返回地面。有了动物们的安全归来，人类这才开始放心大胆地为自己插上翅膀，开启飞天之路。进入20世纪50年代，在掌握了火箭技术之后，人类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飞出地球的怀抱，尤其是美苏两国都希望自己能够第一个把人送到太空。但是太空环境充满了太多危险和不确定性，比如高度真空、失重、辐射，科学家对在这种环境下人能不能生存下去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失重会影响到人体的生理系统，人会丧失吞咽功能，无法进食，不可能生存下去。在没有实验数据的支撑之下，这一切都是未知，是猜测。于是苏联和美国在将人送上天之前都进行过多次动物飞行实验，主要记录了飞行过程中动物的4大生理指标，包括心率、血压、心电和呼吸，测试了太空对生物的影响，以此来确定人类能否在往返于太空。

0: 工的旅途中生存下来，在确保动物可以生存的情况之下，才进行了载人航天。
1: 1947年，美国利用 V2 火箭把果蝇送到了109千米的高空，并安全返回。实验的目的是研究高海拔地区辐射暴露的影响。有了这一次的成功，美国人开始将灵长类动物送到高空。1949年6月14日，阿尔伯特二世搭乘 V2 火箭顺利升空，成为第一只进入太空的猴子。阿尔伯特二世在此次的实验中到达约134千米的高度，但却因降落伞失灵而不幸坠毁身亡。直到1959年5月28日，恒河猴阿伯尔和松鼠猴贝克才成功到达579千米高空，并平安返回，成为第一批在往返太空旅行中幸存下来的猴子。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苏联并没有选择猴子作为实验对象，他们挑中了狗。苏联人之所以会挑选狗来当试飞员，最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猴子而言，狗的性情较为温顺，容易训练，有助于展开专业训练。那么什么样的狗会被选中呢？苏联人将目光投向了流浪狗。之所以选择流浪狗而不是家犬，是因为科学家们认为流浪狗具有更高的抗压能力。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流浪狗都能入选，一来入选者的体型不能太大，否则会增加火箭的运载量；二来他们的身体素质要过关，如果体质弱病痛多，那么很难完成高强度的训练。除此之外，狗的颜色也在考虑范围之内，他们希望可以使用白色的狗，因为当时的摄像技术并不发达，而白色是在镜头中看上去最清楚的颜色。
0: 1949年，在苏联火箭和飞船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的指挥之下，苏联航天医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支太空狗队。研究所里负责照顾小狗的是一个叫舒拉的女性，小狗们都很喜欢她。每次舒拉下班回家呀，身后总是跟着几个想要偷偷溜出研究所的小狗，这种行为绝不值得鼓励，属于严重违纪。苏联的航天实验室保密计划，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签订保密协议，出入研究所要出示身份证明，但显然小狗们懒得理会这些规定，说跑就跑。他们把舒拉当成了主人，经常跟着他一起上下班。可能是啊，太过宠爱了，小狗们有时就会犯下些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他们经常穿着训练服偷偷跑出去幽会，而附近的人呢，看见这些出没无常身着奇装异服的狗也是大惑不解，不知道这些小狗到底是干什么的。当然了，作为要准备进入太空的小狗，他们的日子不会一直是无忧无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枯燥严苛的训练。
1: 科罗廖夫指定一组科学家专门负责小狗的训练，教他们主动进入舱室，适应穿着太空服，接受并完成人类发出的各项指令。当时的火箭运载能力极其有限，所以能留给实验动物的空间非常狭小，可以说到了完全无法挪身的地步。为了让他们适应环境，每条预备太空犬都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逐步减少生存空间的适应性训练。从普通笼子到狭小笼子，再到最后完全无法动弹，小狗被关进模拟超重起飞环境的离心机中，并在它们四周不断加大噪音，以便减少它们在火箭起飞时巨大噪音之下的应激反应。
0: 这些太空狗们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大量的训练。到了1951年，小狗茨刚和杰吉克做好了上天准备。7月22日，运载火箭 P1 带着两只狗在凌晨发射升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当时苏联航天界的大佬们，像科罗廖夫、赫里斯基安诺维奇，还有布拉贡拉沃夫院士，都来到了现场观看发射。 火箭上升至87.7千米之后，工作舱与之脱离，着陆之后，人们打开舱盖，茨刚和杰基克还安然地活着。当工作人员将他们身上的航天服脱去之后，两只小狗飞跑着追逐着，丝毫不在意，他们刚刚创造了历史。不用检查就可以判断，小狗状态良好，这是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飞成功之后，布拉贡拉沃夫院士高兴之余，决定收养小狗茨刚，没想到这一下子救了茨刚的命。一周之后进行第二次发射的时候，由于降落伞未能打开，小狗杰基克和丽莎以身殉职。从那时起，航天狗队的死亡事故就频繁发生。第一只狗队当中的8-9只小狗，有4只因事故丧生。
1: 1957年9月17日，苏联举行了隆重集会，以纪念航天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诞辰100周年。时年50岁的科罗廖夫在会上做了报告，并向大家宣布，在近期，苏联和美国将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射。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运载火箭腾空而起。虽然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信号中断了，但伴随这独有的电波声传来，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成功，并进入预定轨道。至此，夜空中第一次有了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一项技术成就，苏联抢到了人类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桂冠和荣耀。斯普特尼克一号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随后，苏联航天人员接到了新的任务。为了彰显苏联太空技术的领先地位，苏联领导人要求科罗廖夫在11月发射斯普特尼克二号，并且要求搭载一只动物上天。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把生命体送上太空，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研人员迅速进行了太空狗的筛选。可测试犬们都出现了强烈的精神焦虑、皮肤溃烂、消化不良乃至于便秘的症状，科研人员不得不给他们服用大量的泻药和镇静剂，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理和心理的稳定。但是太空犬们很多依然无法摆脱这种焦躁的情绪，有些小狗甚至因此不幸离世。所有测试结束之后，仅有莱卡和另外两只小体型的犬阿尔比纳和穆什卡成为了合格的对象。莱卡被选中成为了第一条太空犬，阿尔比纳因为已经参加了2次亚轨道飞行，经验丰富，被当作备选应急犬。穆什卡呢，长相一般，新闻照片中啊不够体面，于是就被当成了地面实验的参照组。莱卡这个名字我们非常熟悉，但其实啊，莱卡在俄文中是一种狗的品种，它的真名叫做库德亚夫，中文意思是小卷毛。它曾经是一只流浪在莫斯科街头的小狗。莱卡年龄2岁，体重6000克，真实血统至今未明，大家只记得它性格极其温顺。在美国宇航局的相关介绍中，莱卡被说成是萨摩耶的混种，而苏联官方则说呢，它具有哈士奇的血统，同时还带有小体型狗的基因。
1: 不同品种的狗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有的温顺皮实，容易适应新的环境，有的脾气暴躁，我行我素，难于驾驭。莱卡是一只对新环境适应能力极强而又耐得住寂寞的温顺小狗，它在地面狭小的座舱里穿戴着全部装备，安静地度过了20天，既没有发生生理功能紊乱，也没有因为狂躁而发出狂吠声，因此最终光荣当选为第一任动物宇航员。
0: 当时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极其反对这项有去无回而且成功率极低的计划，大家都对莱卡的命运非常同情， 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发射。所以在火箭升空前的最后三天，几位研究人员轮流带着莱卡来到自己家里玩耍，给他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单程旅行，太空舱内有能够维持七天的喂食器和氧气装置，就算是十分顺利，莱卡也将死于最后一餐当中的致命毒药。三天之后，当莱卡的舱门即将被关闭的时候，很多人上去亲吻了他的鼻子，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再也回不来了。在斯普特尼克二号的生物舱当中，莱卡身上连接着测量脉搏、呼吸、血压的医学仪器，通过无线电随时把数据传递回地面。为了使舱内的空气保持新鲜，安装了空气清新装置和粪便处理装置，并且让舱内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科学家们还特制了一套自动饮食装置，信号灯每天三次定时亮起，莱卡看见灯光就知道该吃饭了。在人造卫星绕着地球轨道飞行的时候，为了防止它乱动，用一条皮带紧紧地锁住。它吃的东西是像果冻一样的凝胶，而在其中还有一个防止二氧化碳聚集的吸收器，还有一个氧气发生器。而当卫星当中的温度超过15摄氏度时，一台电扇将会自动启动，为莱卡降温。
1: 1957年11月3日的早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一枚火箭点火升空，莱卡乘坐斯普特尼克二号直冲云霄。火箭不仅搭载着莱卡，更是承载着人类数千年来探索宇宙的梦想。这也是第一次在轨道上进行长时间的生物医学研究。科学家们看到身在太空的莱卡，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不良反应。在失重状态下，莱卡照样进食、饮水、嚎叫。这证明了动物不仅能够承受火箭发射时的超重考验，还能适应太空中的失重环境。随后苏联宣布，莱卡在太空中存活了4天，死因是载具内氧气即将耗尽，因此在它窒息之前对它实施了安乐死。
0: 在2002年的世界太空会议上，曾参与过这次实验的俄罗斯科学家迪米特里·马拉山科夫向世界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莱卡其实在飞船起飞后5到7个小时之内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由于设计和制造的问题，散热装置失灵，莱卡被活活热死了。绑在莱卡脖子上的医学传感器就传回来了数据，舱内的温度和湿度在不断上升，远远超过了15摄氏度，入轨之后更是高达40摄氏度，而那台电扇根本没有启动。在发射之前，莱卡的心率是每分钟103次，发射时增加到每分钟240次。莱卡的脉搏速率急速上升，呼吸加快3到4倍。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他的脉搏又迅速降低到每分钟102次。早期遥测显示，莱卡当时处于激动状态，但是他还能进食。5个小时之后，脉搏渐渐消失，最后完全没有了生命迹象。在人造卫星发射后7个小时，苏联的地控人员从莱卡身上再也收不到任何信号。为了恢复他的心跳，用遥控离心分离机进行了3次努力，但莱卡的心跳依然没有恢复。各种数据显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小狗莱卡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在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行了4圈之后，科学家们判定莱卡已经死于温度过高。
1: 对于知道真相的人们不禁为此感到惋惜，莱卡为太空探索之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过在他短暂存活的时间里，他身体机能的各项指标通过电波传回了地面。科研人员获取了在飞行过程中超重、失重、噪声等对动物生理指标的影响， 了解了太空环境和宇宙辐射的强度，这为未来的载人航天铺平了道路。
0: 苏联在1957年就为莱卡发行了纪念邮票，并在莫斯科为他竖起了一座纪念碑，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人们向他献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1997年，莱卡太空飞行40年后，俄罗斯在莫斯科为莱卡建立了一个纪念馆。当年，他和其他的狗狗就是在这里接受训练的，而最后他被选中，踏上了孤独的太空之旅。如今，全世界至少有6首歌是为他而谱写的。有一首歌曲叫做《第一条太空狗莱卡的故事》，描述的就是莱卡这次孤独的单程太空之旅。
1: 继小狗莱卡之后，苏联又陆续用小狗代替宇航员进行试飞，进一步获取失重环境对骨骼、肌肉、神经系统的影响。1960年5月15日，第一艘实验飞船发射升空，然而回收时返回舱失控，不仅未能成功返回地面，反而被抛向了更高的轨道，未能返回地球。7月23日，第二艘飞船发射升空后，因火箭发生故障，在火箭升空28.5秒后发生爆炸，2只舱内的太空犬也因此丧命。接下来不到1年的时间里，苏联又连续发射了5艘东方号实验飞船，其中4艘载有小狗。
0: 1960年8月19日，第3艘实验飞船带着比尔卡和斯特里尔卡，意思是松鼠和小健的2只狗，以及50只老鼠、数十只果蝇进入太空轨道。这艘飞船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是动物园，飞行了25个小时，2只小狗在绕地球环行18圈之后安全返回，完成了首个在绕地轨道飞行之后返回的太空狗。但接下来的几次发射呀，小狗们经历了数次生死磨难。12月1日，第4艘飞船带着小狗姆什卡和脾气卡进入轨道，但返回时由于制动火箭点火偏差，再入角过大，2只小狗连同返回舱一起被烧成了灰烬。没过几天的12月22日，又有2只小狗戴姆卡和克拉萨夫卡坐着飞船升空，但没想到在火箭发射的3阶段出现了故障，所以这艘飞船未能入轨，火箭失去了控制，一头朝着地面栽了下来，最终坠毁在距离发射地点3500多公里之外的雅库特地区的茫茫森林当中。由于弹射系统失败，2只可怜的太空狗便跟着太空舱一起从高空坠落，硬生生地砸到了地面上。4天以后，人们才找到了这2只还被困在太空舱里的小狗。但让人们目瞪口呆的是，它们居然还活着。这2只小狗啊，能够挺过4天的严寒，多亏了有太空舱的保护。第二天，人们将它俩带回了莫斯科，在那里，它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1: 虽然第4次实验飞船的太空飞行并未成功，但是小狗戴姆卡和克拉萨夫卡的奇迹生还，使得太空舱的安全性得到了验证。因此，苏联提出计划，1961年4月将进行载人航天。为了获取更多经验和数据，3月9日，科学家们进行了一次预演。预演对象是小狗切尔努什卡，他和一个假人一起进入太空。飞船在轨道上飞行1周后顺利返回，紧接着10几天后，苏联又成功完成第2次预演。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驶向茫茫宇宙。这艘飞船的原型就是小狗比尔卡和斯特里尔卡进入太空时乘坐的密封舱。
0: 在苏联人培养太空狗的时候，美国人依然相信使用和人类亲缘关系较近的灵长类作为实验对象更为合适。 20世纪60年代，美国训练了大量黑猩猩，用来研究载人飞行的可能性，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哈姆和伊诺斯。从1959年7月开始，大约有40只2-3岁的黑猩猩开始在美国霍洛曼空军基地宇航医学实验室接受训练。经过严格的挑选，只有18位进入了候选者名单，最后只剩下6位候选者，包括哈姆。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哈姆很是机灵，当看到蓝灯闪烁之时，他在1秒钟之内会拉动一个杠杆，如果做得不对，哈姆的脚底会受到轻微的电击，这样能够让它形成条件反射。当然，如果做得又快又好，它就能够赢得香蕉。科学家们还教会了哈姆看见荧光屏上不同的闪光信号出现时拉动相应的手柄。哈姆很聪明，学得很快，经过1年半的训练，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一只猩猩宇航员。
1: 1961年1月31日，哈姆在进行着飞行前的最后准备，他乖巧地躺在太空舱中，科研人员则是检查着哈姆身上的每一件装备，确保飞行整个过程不会出现失误。一切准备就绪，哈姆搭乘水行2号飞船，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进入亚轨道飞行。随后科研人员发现，哈姆在超重和失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根据闪烁着的不同信号拉动相应的手柄，它的反应时间只是比在地球上慢一些。由此科研人员得出结论，超重和失重不会使动物反应时间显著减慢。在飞行几分钟后，返回舱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返回。很快，科研人员发现太空舱出现在了大西洋上空，随后落入水中，并很快被淹没。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底部的隔热罩被弹出，在太空舱底部刺穿了几个洞，气囊严重磨损，通气阀也开始进水。当太空舱抢救出水面时，已经灌入360公斤的水。此时船上的科学家们正焦急等待着，哈姆还活着吗？如果活着，他又是处于什么状态呢？
2: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2手烟、3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

0: 眼镜玩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他，为自己，为靠大家。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

0: 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万一不幸被苦难命中怎么办？周易里也有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天强健地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不会在意某个人的命运。我们能做的就是四个字，自强不息，顽强地活着。苦难越深重，我们越顽强，把生命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只要有那么一口气儿，就坚决不放弃。命运给你摧残，你还他以璀璨，这是最优等的生命，这才叫没白活一回。可能你也听过这样一个人，他叫陈舟，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悲惨的一个。生在农村，家里很穷，6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他被扔给了爷爷奶奶，一天书也没读过。11岁跟着爷爷流浪卖艺，13岁流浪途中爬乘火车时摔了下来，被火车碾断双腿，当场昏迷。醒来的时候两条腿都没了，他成了一个用手走路的怪物，别人看到他不是惊吓就是嫌弃。后来他在屁股底下绑了2块轮胎皮，去大街上乞讨、卖唱、卖报纸、擦皮鞋，常有小流氓抢他的钱，把他抱起来往地上摔，摔得他满地找牙。他也总被保安、城管到处驱赶，甚至被恶人控制，沦为对方赚钱的工具，每天忍饥挨饿，挨打受骂。在别的男孩读书、踢球、跟父母嬉笑打闹的年纪，他每天面临的最大的课题就是吃饱饭、活下去。他就像马路上的一棵野草一样，在众人的无视和践踏中顽强地活着。好在这个人身上就有这么一股劲儿，不管多悲惨，只要一天没被踩死，他就要拼了命活下去。然后他真的就这么慢慢地活了下来。现在的陈舟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大房子、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孩子，他学文化、出了书，也参加过《鲁豫有约》、开讲了等很多节目，现在已经是一名励志演讲大师。一个被命运扔到垃圾桶里还踩上几脚的男人，他靠什么逆袭？我想来想去，无非还是刚才提到的四个字，自强不息。还有一个人和陈舟类似，但是比他更惨，尼克·胡哲，澳大利亚人，天生没有四肢，是非常罕见的海豹之症。他说自己小时候一度非常痛苦和愤怒，想要自杀，因为看不到前面的任何希望。但父母一直在鼓励他，如果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成就什么。后来尼克学会了写作、游泳、钓鱼、打高尔夫球，有时还会冲浪。他可以操作电脑，一分钟能打43个单词。他还拿到了会计和财务计划2个学位，他完全可以自理，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你要知道他天生没有四肢啊。他现在有了美丽的妻子和4个孩子，去全世界演讲，告诉人们，如果我这样的人都能充满希望，那么你也能。是啊，当你抱怨没有鞋的时候，其实还有人没有脚，甚至没有四肢。而那个没有四肢的人还蓬勃地活着，你有什么理由去抱怨或者放弃？我们起码还有一个健全的身体。 那是有的人拼尽全力梦寐一生也得不到的东西。曾经有个男孩瞪大眼睛打量他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总算还有个头。这个世上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同，生来的基因不同，后来的境遇也不同，有人幸运地拿到了上上签，也有人不幸被开启了困难模式。如果你偏巧是后者，能怎么办？靠老天怜悯，老天才不管，靠他人施舍，大家都不容易。想来想去，你会发现除了拼尽全力活着别无选择。真的，你自怨自艾啊，怨老天不公，你想不通为什么是你，你祈祷命运重新发牌都没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救自己，然后憋足了那口气儿，自己拼着命从坑里往外爬，改善境遇，冲出迷雾，熬过难关。有时候人生很难，命运很烂，但你要一直一直用强大的生命力去顽强抗争，去赢得胜利，去做拯救自己的英雄。而你做好准备了。
2: 今天为您朗读的第三篇文章是涂启智的散文《适度发呆》。这篇文章认为，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时不时需要停下来冷静反思，发呆思考人生的真谛。适度发呆不但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身心健康，在生活当中也是我们缓解焦虑、回归自我、调整自己心态、适度放松自己的手段。发呆是对尘世生活的短暂逃离，是置身亦或背向纷繁喧嚣的偶尔走神。生活呀，需要适度的发呆。适度发呆有益于身体健康，让心灵抵达空阔悠然。苏轼有诗写道，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原来推开俗世，静静地坐下来发一会儿呆，竟然能将平常的时间延长一倍。光阴不再苦短，你我又何必心慌呢？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开车到家后会独自坐在车里发一会儿呆？其中有个回答获得众多的点赞。很多时候我也不想下车，因为那是一个分界点，推开车门，你就是柴米油盐，是父亲，是儿子，是老公，唯独不是你自己。在车上，一个人在车上想静静抽根烟，那个躯体是属于自己的。一个人在有心灵港湾支撑的家庭尚且可能淹没于多重的角色，那么在单位和在社会，他又是上司亦或下属，是同事、老乡、朋友、亲戚、合伙人，这怎么能不令他接应不暇，甚至是迷失自我呢？尤其是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太快了，人们整天被劳碌所裹挟着，更是需要忙里偷闲，享受片刻的宁静，需要对着天空原野，对着星星月亮，或者是一棵树一朵花发一会儿呆，听一听心灵的呼唤。一个人若没有时间发呆会怎么样？作家王小波说，假如人犯了错误，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惩办，却不能令他不发呆，如不其然，只会引起火灾。王小波所说的火灾指的是心灵焦虑或者是情绪垃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轰然爆发。与其等到火药由量变到质变爆发伤身，不如平日时时消解，防患于未然。对于多愁善感者而言，自然万物皆是触媒。南唐后主李煜沦为阶下之囚时，对于窗外的明月发呆，灵光乍现，吟咏出了千古名篇，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文学不失为对压力的排解与释放，想必他当年写出这些锦绣词句之后，心里的万般悲苦应该是有所减轻的。 我常常在小区沿着人工湖散步，经常对着湖中的喷泉发呆，发呆之后又像是若有所思。湖水本来波平如镜，或随风荡起涟漪，终归皆为柔美，而喷泉却浪花四溅，激情飞扬，呈现出动感之美。生命在流动当中呈现极美的风景，万事万物，人类皆是如此。即便是非常热爱或者是十分有趣的事，如果整天为之奔波不歇，也会变得索然无味。生活已远离枯燥，有时也要适当的远离有趣，以便让有趣永葆新鲜。发呆是最好的办法，发呆呀，能让生活节奏慢下来，让我们抖落疲惫的枯叶，吐露精神抖擞出的新芽，继续阔步前行。
3: 家是什么？年少的时候以为一座房子或是一个庭院就代表一个家，后来才意识到，如果在那儿你感觉不到身心愉悦，又唤不起你的留恋，那就不是家，是家的外壳，是你存在的一种空间符号，或是生存的落脚点。真正的家是白居易那种海角与天涯的心安，是你一生为之无悔的爱恋与牵挂。家可以是花园别墅，也可以是竹篱茅舍，甚至是流浪的途中，只要自在就好。有人热衷物理，把实验室当成家，有人把大自然当成家，而我的朋友则是把出租屋视为家。虽然不足20平方米，但是这位朋友说自己不一定非要结婚，但要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下班后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写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家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有两样东西不可或缺，一个是书籍，一个是有生命的绿色植物。家里哪怕再穷，只要有书就不会显得空荡，只要有绿植，哪怕是一盆不起眼的吊兰，屋里就显明亮。家有的时候堪称是灵魂的归宿，它的建筑风格呈现出只有家才有的属性，在那里得以隐藏人生最为隐秘最富活力的东西，那里收藏着我们个人的历史，甚至其他什么样经历的物证，装满自由与幻想。爱是什么？有人上大学的时候找到了一位自己特别喜欢的人，爱得认真，爱得冲动，被爱的人不理解，爱的人可能却十分痛苦。一天，他向一位同学诉说心中的苦恼，同学很是同情，建议他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散散心，那里不仅有许多画廊可以参观，还有学生的一个亲戚，一位可爱的老鞋匠，可以陪他聊天。这个人按照同学的引荐信上的地址找到了老鞋匠，那是一间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房子，临街而居。当时老鞋匠正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修补一双旧鞋子，脖子上系着一块围裙，围裙下摆搭在膝上，上面沾满皮子的碎屑。来找他的人特别多，大多是青年学生，他修鞋的时候他们就坐在他身边，跟他吐槽各种烦恼，吐槽完了他随便说几句，便让当事人忍不住笑出声。这个人发现老鞋匠是那么豁达，再多的不如意都能一笑了之，心想这样的人该会有多么幸福的人生啊，于是就忍不住悄悄问他，您年轻的时候有难忘的爱情吗？老鞋匠想了一会儿说，年轻的时候有一位特别漂亮的姑娘经常从他鞋摊前经过，每次经过时他的心就砰砰跳，觉得像充满了阳光，像看到了美丽的花一样。这样过了大约2年，他出嫁了，自己伤心了好些日子，后来把这件事埋在了心底，学会了忘记。 现在，这位漂亮姑娘的儿子也是个大学生，常来这里玩。那这位姑娘知道吗？老鞋匠笑着说，不知道，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喜欢的人幸福。享受是什么？可能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答案，而其中随心高兴会不会是属于你的答案？聊天是享受，晚来天雨雪，能饮一杯无。在如此诗意的氛围中，朋友相聚，发语无端，起落无际，说到妙处会心大笑，那是有多惬意呀。听音乐，踏青，看电影，或像诗人那样守着一株花，看花苞徐徐展瓣，也许都是享受。只要身心舒畅，可能这就是独属于你的收获吧。
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

0: 实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心系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 6975-115 6975-695

0: 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沈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沈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通过我们这种严酷的作战环境，加强战场标准和战斗精神的培育啊，来提高我们部队的整个的战斗作风。平常的话，大家也都遇到困难，遇到任务的时候，大家也都敢于叫响“争创钢铁营队，争当钢铁战士”这样的一个战斗口号。
1: 习主席指出，必须把培育战斗精神、培养战斗作风突出出来，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探索形成战斗精神培育的长效机制。记者了解到，火箭军某部在今年驻训期间，每个星期都会组织理想信念和形式战备教育，并且开展苦累观、奉献观和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等活动，教育引导官兵切实筑牢政治忠诚，强化练兵备战，弘扬战斗精神。火箭军某部武峰，
2: 我们更多的突出的是一些苦累观啊，一些教育，然后再加上一些挑衅战，激发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鼓舞大家的战斗士气。行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失败和挫折，这个时候部队更多的需要一些鼓舞。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点采访后，记者明显感受到，经过多轮夜间训练的火箭军某部官兵战斗本领更加过硬，战斗精神更加旺盛。火箭军某部武峰坚定表示，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的壮阔征程，他们豪情满怀，备受鼓舞。未来一定要将忠诚信仰深深根植心底，把打赢使命高高举过头顶，以向战而行、敢打必胜的铁血担当，书写更加出色的强军答卷。
2: 只有培养我们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培养我们这种严准细实的战斗作风、操作作风，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一声令下，我们能够做到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做到不辱使命。
3: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郭肖宁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4: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上午8点，记者在中国黄岩岛海域看到，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驱逐舰、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和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海军湛江舰孙俊辉：
5: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整套作战流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4: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对于这次南部战区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记者采访了海军研究院国际法教授郑红，他表示，
6: 众所周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有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并不包含黄岩岛。菲律宾不断变化花样，侵权挑衅滋事，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推高了地区安全风险，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完全正当合法。这次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威慑巡航、精确打击、联合防空等行动，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黄岩岛及其附近海空域管控的多样手段和可靠能力，宣示了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 更是向相关国家传递了明确信号，不要闹海挑衅，制造事端，否则将自食苦果。
3: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床、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本台消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类似的消息属于无稽之谈。该安全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据此前报道，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经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在与美国协调。
7: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导弹，增购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六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据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3: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另据报道，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8月1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一辆载有铁矿企业工人的大巴车被乌军无人机袭击，一人遇难，12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事发时，车上共载有55名刚下班的工人和一名司机。
7: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新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

0: 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1: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7: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6: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8: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9: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 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

0: 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5: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1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1: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2: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1: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1: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4: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5: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6: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5: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7: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5: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8: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5: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2: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1: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3: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3: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

0: 也是超过了5万台。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1: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
0: 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
3: 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4: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 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 35206.99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 1420.71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5: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 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5: 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一号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1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设计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一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一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名女子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案件线索，寻找嫌疑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八月一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1: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0: 目前在对伊在战事上，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2: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四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彼此打击总体上都是维持着以牙还牙的状态，或者我们说是对等反击的状态。但是呢，美方发现这样的打击模式是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呢，在海峡的恢复通行、盟友的协防以及美军自身基地的安全呢，都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两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1: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2: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 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美以的这样一个相关能源节点，将压力反向输送给美方，达成以战逼和的目的。
0: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2: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1: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寂。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

0: 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1: 黄岩岛是大型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2: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0: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0: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3: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

0: 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林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3: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5: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6: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艘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具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一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5: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6: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也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5: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 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六 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6: 轰六 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5: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6: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5: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6: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5: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6: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81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5: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6: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整个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总体的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楼。
9: 夏日的风穿过老巷，带着旧唱片的余温落到耳边。今天的能量七八点，我们把时间留给张国荣。他的歌声里藏着四季流转，藏着人情冷暖，也藏着每个听歌人专属的旧时光。我们慢慢听，慢慢念。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四季的轮回里，总有一个角落留给不变的念想。这首歌唱尽了四时风景的轮转，也讲透了爱会留在岁月里的温柔。一起来听。

看完了四季的风景，我们总会遇到需要结伴同行的时刻。那些难关里的支撑，低谷处的陪伴，都藏在这句"共我度"里。

一起走过风雨之后，最动人的从来都是那句一辈子的承诺。愿意把平凡日子过成一生一世的笃定，是藏在爱里最柔软的底气。

走过了情路的笃定，再看世事浮沉，渐渐懂了。太多争辩，不如安然沉默，是经历沉淀后才有的通透。这首写给岁月的感悟，送给每个在生活里修行的人。

通透之后才明白，爱里最难得的是成全，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对方，把牵挂留给自己。这份温柔的放手，是张国荣唱给我们的另一种深情。

放下了情爱里的纠结，回头看旧时光，最先想起的永远是年少时并肩的好友，那些一起闯过的日子，一起喝过的酒，都浓缩在这首温暖的老歌里。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往日事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聊完了当年的老友，再看人生的谢幕，张国荣用这首歌给出了最体面的答案：聚散终有时，风再起时，依旧念当初。